0: 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持续进行，多国代表呼吁加强国际协作，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与气候挑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在山东曲阜开幕，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覆盖华北、东北、华中多地，进一步完善全国铁路路网布局。来关注娱乐新闻。刘宪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10月开演，今日中午12点开启门票预售。博罗本地消息，惠州市戏曲进乡村活动走进博罗圆洲镇，越剧专场演出送到村民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1: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0: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玉玺博罗电台今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Let's go。
1: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0: 让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八颗牙齿晒太阳，还是头发淋得湿漉漉呢？还是阴天，在
1: 不开灯的房间。不管晴天阴天下雨天，早安一零七三都会让你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你
0: 是最强的最棒的最亮，在这里你会是生活达人，学到文化知识。在这个充满活力的精神加油站，让你充满 power， 开启全新一天。

有没有发觉我们早高峰多了很多上歌的口水歌？很有这种上班牛毛无奈感呢、啊。奔腾的骏马说：“主播乐电台生日快乐！”秦天安说：“主播乐电台36周岁生日快乐！”还有我们的华小厨说：“感谢博乐电台1073的陪伴，生日快乐！收听收视一路长虹，谢谢各位小伙伴们！今天一整天都让我们沉浸。”

因为这个实在是来不及在粉丝群回复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我在这里回复一下大家。我们都在感悟说，哪天组织一下粉丝群，一起开一个生日团建。这个以后我们提上日程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其实在各位还没有加入到粉丝群之前，我们有一些我们的最早的一批铁粉们，你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就生日祝福就有很多小伙伴曾经发过，就参加我们1073的音乐会啊，还有我们的读书会呀、是不是在新华书店的那一场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小而温馨的那一场读书会，其实让很多人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只是这今年呢，我们重点是改版我们的节目，我们的一些节目可能会换新和改版，所以今年没有这个见面会，以后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有机会的。尖叫着彼此的变化，我们今天呢先发出了视频号的视频，欢迎各位小伙伴刚刚说的认真的去看我们视频的这个熟悉啊，主要是熟悉，然后呢欢迎大家来转发我们的博洛电台的生日视频，来送上对我们的祝福。稍后呢应该是在8:30左右，8:30之后吧，我们会陆续的推出生日的推文，这个生日推文呢会更加的内容会更加的密集一些啊。每个梦都得到祝福，我看到星少问是下午的答题是选择题还是填空题，填空题没有选择题，每一天都值得庆祝。而且呢欢迎更多的小伙伴能够加入到博洛电台粉丝群，因为你们可能会更加方便，因为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把链接提前的发到这个粉丝群当中来。答题的规则是什么我们可能在晚上都会提前的跟大家来说啊。不到成熟的辛苦，听不见世界的忙碌。选择我们不是选择题，是答题，整个就是填空题，就是我会问一个问题，你们直接给出答案。就以往我们跟融媒的这个推文或者说电台的推文里面来出，都是以填空题为准，所以有点拼手速啊。或者如果说你们觉得要选择题也不是不行，可能得要思考一下，给几个

0: 迷惑性的什么选项啊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关键，重点是你要知道答案是什么。无论是选择题还是填空题，你都能够第一时间知道是什么答案。好的，那在早间的8:10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哎，生活达人，我们今天也换新了新的一个片花，一起来听听看吧。
1: 你知道在扫帚上贴上一长片透明胶就能轻松扫地上杂物吗？
2: 不知道。
1: 你知道可乐可以去污渍吗？
2: 可乐只能去我嘴里。
1: 你知道怎么保鲜膜除了保鲜还有啥作用啊？
2: 还可以当帽子戴吗？
1: 你知道虽然你啥都不知道，有一天也能成为生活达人吗？

我们来到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然后在这时刻呢，行测志愿发来一个消息说，祝伯乐电台生日快乐。他说一直锁定这个频率，从没有换台。是的，我觉得今天依旧是欢迎大家继续的来给我们伯乐电台送上你最诚挚的祝福。当然有说到，就大家在送祝福的同时，也要看看后台有没有这个中奖的消息。我们这次给的名额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很多的一些小伙伴应该都有收到，而且我们这一次不仅仅是说是粉丝群的小伙伴，就有些不在粉丝群，但是他依旧关注了伯乐电台在公众号。你比如说我今天看后台啊，有一位是叫做桑丽的朋友，他呢也是有获得这个后台的中奖消息。我看到他的这个信息，他是说他很想发送跟伯乐电台的一些缘分的故事。他说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端口，是不是在这个入口，他一直问了好多遍呢。所以我估计小编呢也是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很诚挚啊。虽然说他并没有最后发送到就是他和伯乐电台的这个具体的缘分是什么，但是他就一直很想确认和知道，所以还是给了他这样的一个名额。如果说我们的小伙伴们没有收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啊，说到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个重头戏的活动啊，当然这个也是要拼手速的。Little 说生日快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达人板块，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觉得也是很实用的一些在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啊。还穿着去年夏天我送你的那双球鞋，银色手链。今天的第一个小妙招，如果说家里面有不穿的这个旧衣服的话，我看到一位德，后面不知道是什么，就打了几个星号的啊。这位朋友德，这位朋友说祝伯乐电台生日快乐。如果说你的家里有不穿的旧衣服的话，不要丢掉。哎，如果说接下来的国庆出行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旧衣服套在你的行李箱上，这是为什么呢？它有两个功效，一个呢是可以防止刮花，又好辨认，就是你在这个偌大的机场，你就一眼能够看到，你肯定能认识你的衣服，是不是？但是行李箱就长得很多都是一样的了，所以一个是非常的好辨认，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衣服是有袖子两侧的，当你把这个衣服呢，就是按照这个就像穿衣服一样，给它套在这个行李箱的时候，你把这个袖子塞到里面去之后，它就变成了两个侧兜。也就是说，你就好像无形当中给你的行李箱穿上了一层罩衣。哎，这个袖子这两侧呢就成了侧兜，就能干嘛呢？放水啊，放伞呐、啊、之类的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行李箱的轮子啊，你还可以用那个胶布给它裹上一圈，这样的话呢，你回家的时候把这个胶布一扯，放到你的这个室内的话，就不会弄脏我们的地板，这个轮子呢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及第二个就是奶茶杯了。女生们如果喝完奶茶之后呢，可以留下一到两个奶茶杯，当然不是让你攒这个奶茶杯啊，留下一到两个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外出，比如出差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经常都要出发的时候，哎，你就可以用这个奶茶杯去装上你的一些什么化妆刷呀，各种这个什么我们的一些画眼影的这个。

其实它可以成为一个用来装这个化妆刷的一个非常好的神器。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如果你怕这个酒店的这个马桶特别脏的话啊，你可以用随身携带的这个纸巾沿着这个马桶给它裹一圈。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一次性的马桶的这个罩其实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洗脸巾，你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可以包住这个水龙头，就能够过滤掉最起码的低层的这个杂质。还有这个浴帽的作用也很大呀，就是酒店的一些杯子啊什么的，你觉得好像不太干净是不是，我不太敢用，但是我又没有带怎么办呢，你就可以用那个干净的家里面带的那个保鲜膜保鲜帽，有点像是浴帽一样的那一种啊，你就给它套在这个杯子上面，你就可以开始用啦，可以接水啊，可以喝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一次性的手套，不是五个手指吗？你知道这个一次性的手套除了用来不用弄脏我们的手之外还有什么作用吗？就是可以分装牙刷，它真是一个分装牙刷的神器，五个指头你可以装五把，每一个指头装一把牙刷，而且呢每个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各自呢又不占地方又不会交叉的污染，就适合一家比如说三口四口五口出发出行旅游，你不知道怎么去带这个牙刷，你就给它装到每一个一次性的那个手套里面，不是那个指头吗，五个指头就可以装五把、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用，很实用，又很干净又好收纳，而且又不会交叉感染。我看着你出门在外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晾衣服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没有地方晾衣服，或者说有些人觉得我连酒店的那个衣架我都不想用，可能会自带一些那种折叠式的衣架。那么晾衣服晾在哪呢？你的行李杆啊，你的行李杆一拉出来，它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晾衣服的一个神器啊。爱是全部的心跳，失去爱我们就要。所以你看，接下来就是中秋虽然过了，国庆节即将到来，你肯定会提着行李箱出门去旅游。所以在今天的生活达人，我们就跟大家来推荐这么多的在住，应该是入住酒店的时候，或者说出门旅游的时候，我们可以物尽其用到哪些变废为宝的食物啊。我自己在就是入住酒店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我习惯性的要买那个一次性的床单，然后呢习惯性的把自己的旧衣服套在那个枕头上，我觉得这些都是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的。而且还有一个怪癖，就是我住酒店也好，或者说反正就是在不是家以外的这个床上的话，我就袜子也不脱，一定要穿一双干净的袜子，就是我不能让我的这个身体就是在一些酒店的这个床单上面去接触的，然后我觉得穿着袜子然后才安心的能够入睡。怪癖非常的多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就是你在外面你就总觉得好像不是很放心很踏实那一种，全身要包裹的严严实实。

黄文涛发来消息说，感谢1073一路相伴早晚高峰的好帮手，从早上的天气预报还有公路的信息再到下班赶紧冲，每天都嘻嘻哈哈，又是一天新的一年，祝生日快乐，越来越好。黄文涛也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哦，再次感谢各位小伙伴们。时间来到早间的8:19，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文化好有趣，也来想想分享一下千百年前过生日是怎么一个过法呢？

0: 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下千万年前的古人们过生日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听听我们文化好有趣的版头吧。
1: 别以为文化枯燥又深奥，传统文化也可以很好玩。历史不只是书本文字，传统也可以鲜活好玩。
2: 欢迎来到文化好有趣，一起品读人间百

来到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我们现在过生日呢，会吹蜡烛，会切蛋糕，和朋友聚餐，仪式感满满。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古人是怎么过生日的呀？很多人以为自古以来大家都会庆生，其实恰恰相反啊。先秦的两汉时候，几乎是没有过生日庆祝的习俗。今天我们呢就结合古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Ready? Let's go.
4: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5: 前两天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6: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5: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玉玺博罗电台今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 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持续进行，多国代表呼吁加强国际协作，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与气候挑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在山东曲阜开幕，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4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覆盖华北、东北、华中多地，进一步完善全国铁路路网布局。来关注娱乐新闻。刘宪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10月开演，今日中午12点开启门票预售。博罗本地消息，惠州市戏曲进乡村活动走进博罗圆洲镇，越剧专场演出送到村民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2: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3: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2: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4: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5: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4: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5: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2: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5: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4: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5: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2: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0: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
1: 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6: 提高社区的品位，从垃圾分类开始，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共同呵护绿色家园。
1: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悦动1073，热点速递，好歌相伴。请别让爱凋落，别敲醒我的解锁晨间精彩。

北京时间9:07，各位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全新改版节目《悦动1073》，欢迎您的守候。那今天呢，可是个特别的日子，双喜临门呐！为什么这样说呢？今天是菠萝电台的生日啊，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呢，也是咱们的这个新节目改版上线的第一天，还有什么呢？哎呀，这个中秋小长假结束了，全员这个回归上班的第一天，三喜临门啊！然后呢，我敢打赌，现在呢，这个屏幕前、收音机的前的各位状态肯定是高度统一的。这个人呢，已经稳稳地坐在工位上了，灵魂可能还飘在中秋的饭桌上。然后呢，身体在敲着键盘，可是啊，这个脑子啊，可能还在回味着这个月饼的味道，这个中秋大闸蟹的味道，中秋的各种各种好吃的这个味道。眼睛是睁开了，但是生物钟还在放假的模式，说的是你吗？这个有个特别真实的感觉是什么呢？中秋放假有多爽，有多快乐，今天上班就有多拉扯。你是不是这样的呢？哎，别忘了，这还是3天的小小长假呀，就有节后综合症了。那国庆大长假呢？没关系，既然是咱们全新改版的悦动1073，那今天呢，我就负责来承包大家今天上午的这个快乐和治愈大家的节后综合症吧。咱们呢就一边唠嗑，然后一边吃瓜，一边了解咱们菠萝最新的、最接地气的新鲜事儿。接下来首先要了解到的是什么呢？这个要跟大家说到乘凉杯村的这个玉米啊，丰收了。为什么特别的要说乘凉杯村的玉米丰收了呢？这段时间可能很多的一些朋友都会刷屏到这个乘凉杯村的金银包玉米，整片田地金灿灿的、绿油油的，正式进入了采摘季。因为乘凉杯村之前呢，这个拔花生的活动呢是引爆全城了呀。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参与了那一次活动。所以呢，今天节目第一条就来说说乘凉杯村的这个玉米。以前我们放这个过节放假的时候呢，总想着跑去这个景区啊，然后呢跑网红的景点啊，看人挤人呐。现在真的不一样了，咱们菠萝的乡村越来越有氛围感了。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城里人放假花钱去景区看人，然后菠萝人放假什么呢？回村里掰玉米，摘瓜果，看丰收，性价比直接拉满。那这一次呢，乘凉杯村开放的金银包玉米啊，足足有60亩的大片的田园，全部都成熟上线了。那这片玉米呢，它不是普通的玉米啊，就是那种特别清甜，然后呢，听说这个生吃都很好吃的。大家看我今天上节目的时候呢，已经收拾得很好了，因为下了节目马上就要赶去那边拍视频。

而且呢不仅好吃，价格还非常的亲民。我发现这个乘凉杯醋呢就专门给这个咱们伯乐的街坊们搞这个优惠的，搞福利的。这个价格呢是1.5元一条，1.5元一根，

实话的话，这个一杯奶茶十几块钱，一根新鲜的玉米才1.5块，非常的健康原生态，还能体验采摘的快乐，你还等什么呢？那其实中秋前就已经开放了30亩了，然后呢据说呢这个国庆节期间呢又会开放另外的30亩，一共60亩嘛。这个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家长带小朋友们去打卡，各种搞笑场面层出不穷啊。前段时间大家去拔花生的时候，很多人用力过猛嘛，不是摔了个屁股蹲嘛，这个亮亮在这个视频里头就摔了个屁股蹲，然后呢很多小伙伴们就看起来这个看着这个玉米杆很结实啊，顺手就扣一下，结果呢这个直接折弯了，人跟玉米杆一起往后仰。所以呢想提醒各位，去乘凉杯村摘玉米啊，掰玉米，千万不要太相信这个玉米杆的承受重量啊，玉米杆不能扣。这时刻呢也欢迎各位啊继续的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要知道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呢还是有活动的，就是你要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里头进行留言，说出对伯乐电台的生日祝福。我看到很多的一些朋友发来的这个祝福了，比如说丽，他说13149天，今天伯乐电台36岁啦，祝伯乐电台生日快乐，越办越好。我也看到你的这个祝福啦，很多的一些朋友啊，这个胖虎他说，哎，我小时候过生日就是煮两个鸡蛋，煮两个鸡蛋，我只有一个。伯乐电台过生日，然后呢收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祝福，我们呢将会在大家的这个祝福里面抽取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送出的奖品，奖品可丰富啦。不过我忘了有什么奖品，我得去看一看有什么奖品。

我看到了有百堂山茶，还有儿童行李箱，以及多款的文创好礼。那答题的规则呢，是以晚高峰直播间公布为准的，所以呢，各位要关注伯乐电台这个今天的一些推文，还有二十八号的生日推文，以及这个视频提前可以预习一下，预习一下，怎么感觉像上课一样，要写作业一样的？看来这个奖品呢，还是要付出一点努力的。那伯乐电台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经历了什么呀，有什么大事迹呀，然后每档节目的时间呐、主持人呐、节目名称啊，我觉得都会从这里出吧，大概也就是这样了。所以呢，各位有经常听电台的一些朋友，经常听1073的朋友，对于你们来说那不在话下啦。好嘞，那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了乘凉杯村的这个玉米丰收，来自家门口的浪漫，不用远行自有风景。

是9月28号，伯乐电台36周岁的生日。有什么东西要分享给大家呢？我觉得快乐要分享给大家吧，那果汁也分你一半好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悦动1073。那今天是我们节目开版上线的第一天呐，我是小欢。有人说小欢啊，节目变得好酷炫呐！是啊，我也觉得好酷炫。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背景，还有直播的这个封面，都好酷炫呐！这要感谢小雪的功劳呀。这审美也太在线了。今天呢，还是不仅是我们节目改版的第一天啊，还是博罗电台的生日。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平台里面送出了对博罗电台的祝福。我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在这个视频号里面也送出了祝福啦，有平平安安，还有这个小德。极创未来，很多很多啊。这边的话，我们的这个公众号这边也有很多的一些朋友送来了这个祝福啦。谢谢各位。那我们刚刚啊，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乘凉杯村的这个玉米丰收啦。上次拔花生的那个活动就是拔，然后呢一半自己带走，然后一半呢是给村里，那个活动还记得吗？然后他已经引爆全城了。这一次乘凉杯村又带来福利啦。国庆节有30亩，其实呢这个一共60亩，有30亩呢是在中秋节之前已经是陆续开放了，然后呢剩下30亩呢是要在留着国庆节的时候给大家去的。现在呢如果你想去的话也是可以的，那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博罗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在里头你可以入群，然后呢在我们的群里面，就是博罗融媒的群里面，粉丝大群里，然后呢就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去哪儿啊，这个导航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就去哪儿采掰这个玉米。稍后下了节目，马上10点，我们也要去这个乘凉杯村去拍一个相关的一些视频。所以呢，如果稍后你要去的话，也可能会遇到我和亮亮哟。那说完这个乘凉杯村的玉米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什么呢？中秋节啊，这个咱们博罗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这个中秋国庆，我们这个在中秋节放假之前呢，已经跟大家在节目里头分享过了。这个中秋国庆有博罗有100多场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双节啊，这个咱们博罗真的是非常非常热闹。来看看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咱们罗浮山呢是直接火出圈了。以前别人问我这个博罗有什么好玩的呀，我只会说哎，爬山啊，罗浮山啊。现在我可以很霸气的说，我们博罗过节的氛围感是直接拉到天花板啦。这个今年中秋呢，罗浮山景区直接把什么呢，非遗民俗还有畲族文化国风的演出全部都搬上线了。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是专门到博罗参加这样的一些活动的。有个听众有个这个游客是从东莞过来的，然后呢他感受到了这个畲族的文化跟这种中秋相结合，他说真的是太棒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在这种仙气缭绕的罗浮山脚下，古色古香的会仙桥广场，有漂亮的畲族小姐姐穿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你想一下那个场景吗？在那儿呢还有什么呢，热闹的大鼓表演，欢快的竹竿舞轮番上演，还有极具特色的高山流水的敬酒仪式，画面真的是又国风然后又

不治愈又热闹。我特别想说一句，这个以前过节啊，氛围是靠城市的，现在过节氛围得靠博罗啦，好像有点像吹牛皮啊。然后呢，而且难得的是，这个龙山这一次的活动呢，不是那种敷衍的这个走过场的表演，是真真正正的这种非遗的展示和本土文化的展示。很多小朋友看完之后呢，可能第一次知道咱们博罗有这么丰富的畲族文化传统的民俗。然后呢，很多的外地游客呢，在罗浮山参加了这个畲族文化之后呢，就是会拍朋友圈呢，然后发朋友圈，直接这个让朋友圈里的朋友也感受一下博罗的这种过节的氛围。除了民俗表演呢，

悦动1073，热点速递，好歌相伴。请别让爱掉落，别敲醒我的解锁晨间精彩。

那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悦动1073，我是小欢。那今天是咱们节目改版的第一天啊，我好想收到大家的祝福呀，因为看到大家留言了这么多，然后送给这个博乐电台的祝福，我也希望各位能够留言送给悦动1073的祝福呗。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今天是9月28号，博乐电台的生日，那距离什么呢？距离放假还有除了今天还有两天，很多的一些朋友呢，这个都计划着国庆要去哪儿了。不知道你订好票了吗？是飞机票还是高铁票？那最近呢，这个湖南的一位网友呢，就遭遇了一个比较糟心的事儿啊，一起来了解一下是什么事儿呢？这个最近呢，湖南的一位网友呢，是他的女朋友晚上下单，然后买了一张1130块钱的长安航空机票，刚付款一分钟，哎，瞬间发现，哎呀，这个日期买错了，完全不是自己要出行的时间啊，就下单的时候没有看清楚这个日期嘛。正常人的逻辑是什么呢？哎，这刚下单，然后呢，没出票，这个出票没多久啊，没有占用资源，这个也没有影响航班，三分钟立马退，最多扣一点点手续费嘛，对不对？应该可以退很多吧。结果呢，这个平台直接给出了这个退款金额，全额是1130啊，只退了372块钱，直接扣掉了近1/4的钱，这个真的有点不太能理解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呢？相当于什么呢？短短3分钟的时间，就什么服务都没有享受到，然后什么行程都没有产生，什么资源都没有占用，自己白白亏掉了700多块钱，真的想起来真的就想把自己的手剁掉啊。当事人当场就懵了，赶紧联系了长安航空客服进行沟通，然后呢进行申诉，然后呢解释是，哎呀，自己刚刚手滑了，全新订单呢啊，这个能退掉吗？但是呢，航空公司的回复呢是超级冷漠的，就一句话堵死了所有人。这个没有错过政策，不属于全额退款的范围，个人原因购票失误扣这个扣费一分都不能少。就你听完之后就觉得心都凉了。随后呢，大家就扒出了这个长安航空的奇葩退票的规则，看完之后真的你要刷新认知了。这种特价经济舱啊，这个规则是非常霸道的，是什么呢？怕你提前7天退票，没有起飞，没有直机，没有任何使用，只要是起飞前很久，统一都是高额扣费。提前几天这个退票直接扣75%，临近起飞直接扣100%，就不管你上不上飞机，钱都给你扣完了。等于什么呢？这个机票就直接作废。

了嘛，然后呢机票钱就全部打水票了。然后呢这个网友们瞬间就集体破防了，纷纷吐槽啊。我们理解这个机票有改退的这种规则，特价机票呢也会有限制，但是临时退票会损耗这个航空公司的资源，但是只有三分钟啊，真的只有三分钟哎！系统刚刚生成了这个订单，然后呢这个旅客呢就立刻纠错了，没有占用这个资源，也没有占用座位，没有影响售票，没有任何的损耗，为什么要承担七成多的巨额损失呢？真的我也不太能理解，这已经不是规则了，是妥妥的霸王条款呢。其实之前呢也有这样的新闻啊，就说有个阿姨是点错了还是干嘛，然后呢阿姨退票的时候也是扣了好多，就是只退了好像只退了一点点钱，但是我不记得这个具体的数额是多少了。很多人平时这个就是会想这个商品的这个全网都在呼吁什么呢，因为机票购票应该会设置什么三分钟或者是五分钟的冷静期，不是有很多人什么呢，就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嘛，然后刚下了机票，刚订完机票之后发现，哎呀好像这个手头上还有什么工作没做完呀，这个想走就走的旅行还去不成，那是不是也有这个几分钟的冷静期呢？让我想一想，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到底去不去得起，然后再翻翻自己的钱包够不够钱回来，能不能买回程的机票。所以啊大家都在呼吁能不能有个三分钟或者是五分钟的冷静期，因为呢我们知道平时买东西都有七天无理由退款，点个外卖没有出餐都可以秒退，就是人家马上要做饭的那种，要下锅了这个菜，那只要没有出餐都可以退，唯独机票你只要是什么呢，手残或者是手欠又或者是手滑点错了，那你就得承受好大的损失啊，直接血亏大几百或者是上千。所以呢很多人平时出门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生怕买错机票了呀，订错时间了，因为一不小心就是大额扣款，实在是错不起呀。就下次订机票的时候呢你要再三的，人家是三思而后行，你应该是三次核对而定，就是你要核对三遍之后，然后确认好时间航班，确认好日期，然后呢地点要再确定一次，然后呢再三的确认之后你才能按确定付款。这个事儿呢之所以会引爆全网呢，不是网友矫情，而是因为就觉得这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你认为呢？那就是要提醒各位，真的就是买机票的时候不要着急付款，真的是要三确认而定。尤其是什么呢，特价票啊或者是折扣机票，一定要提前看清楚退改的规则。很多低价票看着很划算，其实是暗藏着高额退票的坑，一旦手滑失误了，这个损失啊是会很惨重的。也希望后续呢这个相关的部门真的能够完善票务的这种相关的一些规则，给普通消费者一个比较合理的公平的人性化的购票环境，别让三分钟手滑变成普通人的大额损失，不要买完机票之后真的想把手剁掉。好嘞，国庆要出行的一些朋友真的要订机票的话看好了。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今天是我们改版第一天，我说了能希望在这个留言平台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和这个大家的祝福，我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发来这个的祝福，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这边也是看到喂他说好酷呀，偷偷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领导。还有呢这个胖虎他说小欢上午好啊，上午好啊，我终于在我的节目里看到你了，
听说你今天跟小雪说。

0: 表扬我了，不是表扬，是赞美了。他说原来小欢这么好看，哎呀，都是 P 的，啦，照片。他说你这个背景好酷炫呐、啊，是的，背景好酷炫。然后呢，小雪说什么呢？他在我们的工作群里头问我，我说我的节目背景好酷炫呐、啊。他说，哎，我感觉你都要坐上时空飞船了。我说是，我准备要上太空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林乐他说，我也想要同款，设计师的空帮我打造打造呗。我还看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有个粉丝留言，他说博乐电台36周岁生日了，这36岁刚好是梁十八嘛，是不是要送我们每人这个一部这个 iPhone18 呢？哎呀，这个想象力好丰富啊。这个 iPhone18 是什么呀？啊，好吃吗？iPhone18 是没有，但是呢有，也有很多这个奖品啊，比如说这个行李箱啦，比如说百糖山茶了。这个 iPhone18 没有百糖山茶健康啦，百糖山茶哎，抗氧化，还有呢，山茶喝多了好啊，很好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据说有这个茶杯，这个喝茶的那种啊，一套的，好像是一套的吧。所以呢，赶紧来我们的这个平台留言吧。怎么获得啊？有个朋友来问，怎么获得？要关注晚高峰啊，晚高峰在里头答题呀、啊。然后呢，题目呢，这个是从我们的推文里头出的。你关注一下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推文里头，最新的一个推文里头，然后呢，你读完这个推文之后，这个推文啊，就是出题的来源。就比如说博罗电台的一些历程啊，然后每个节目的名称啊，主持人呐、啊，节目时间段呐、啊，出题人是小雪。他这个脑瓜子嘛，这个脑回路挺大的，他到底要怎么出我们的猜不到。但是呢，你可以看看这个推文，只要看了这个推文，我觉得都应该能答出来。9:4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1073。我每一次在讲这个节目名称的时候呢，脑子里倒还会出现这个岁月如歌。转过来了，这个人说是肌肉记忆，我不知道我这个应该叫什么记忆了，大脑记忆，脑细胞记忆，反正就是我们改版了。上午的节目呢，从9点开始到10点，就是悦动1073。今天还是我们博罗电台的生日，也欢迎在我们的这个。今天在我们的平台里头进行留言，怎么样来进行拿奖品？听呗。
1: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悦动一零七三，热点速递，好歌相伴。请别让爱掉落，别敲醒我的。解锁晨间精彩。

0: 续关注节目，这里是悦动1073，我是小欢。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许多的资讯，也关注了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退票啊，买飞机票的时候呢，这个遇到的一件糟心的事儿。来自湖南的一位网友说出了自己的这个经历，他的女朋友在下单买飞机票的时候啊，这个下完单之后买了1000，
1: 将国防知识的宣传融入日常，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国防教育故事，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在基层蔚然成风。
2: 博罗县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邹荣俊，
3: 立足我自身的工作，我将把国防教育变成面向青年志愿者的必修课，面向更多青年宣讲科学家精神，把保守国家秘密变成指尖上的志愿行动。
2: 近日，全民国防教育日 VR 体验活动在县文明实践中心小课堂举行，18组亲子家庭、约60名群众参与。活动依托前沿 VR 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红军长征完整历程，打造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课堂。参与者佩戴 VR 设备，仿佛置身长征真实场景，感受湍急江河、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等恶劣环境，体验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丰富全民国防教育形式，拓宽宣传教育载体，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国防教育和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国防无小事，人人皆有责的理念，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切实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
4: 中秋节，一款带着青绿色泽的月饼——福田菜心月饼，成为不少博罗人心中的中秋新宠。它把只有产季才能吃到的福田菜心，变成了一年四季都能品尝的味道。100斤鲜菜心，只能磨出5斤菜心粉。清新的口感背后是浓厚的家乡情怀，也抚慰着每一个在外游子的
5: 粗纤维啦，清爽啦，同埋味道脆味浓度好香啦，咁冇任何色素咩嘅，都系纯叶绿素喺度磨到啊咁咯。
4: 在坚守菜心入饼核心理念的同时，产品的口味也在不断创新升级。今年福田菜心月饼共推出了4款口味，既有双黄白莲蓉、金腿五仁这样的广式经典，也有深受顾客喜爱的陈皮红豆沙，更有为迎合年轻市场而全新研发的金桔仿翅冬蓉。福田菜心月饼的上市为本土农产品找到了新的价值延伸路径。据了解，每100斤新鲜福田菜心仅能研磨出5斤菜心粉，巨大的原料需求直接带动了上游种植业的发展。
5: 我哋而家咧研发个产品咧，就会拉长嗰、那个大家能够食到我哋福田菜心鲜菜之外，就食到好多产品咯。等于好似我哋而家中秋节咁，按住呢个节索嚟讲，将我哋个福田菜心特色带出去全国。个个都有订单啊，或者寄货啲咁。
4: 从时令蔬菜到中秋新宠，福田菜心月饼的探索为本土农产品产业化提供了新思路。鲜着麦是时令，磨成粉是工艺，做成月饼是品牌。这颗菜心正走出一条从麦一季到麦全年的产业升级路径。全媒体记者林晓敏、张军健报道。月光饼是博罗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中秋特色美食之一，在博罗县工庄、泰美、百塘、杨村等镇，这一客家人的制饼技艺历经几代传承，并坚持纯手工、真食材、老味道的初心，一个个寓意团圆的月光饼留住客家人独有的中秋记忆与乡愁。走进工庄镇一家饼店，饼香和糯米香

0: 扑面而来。后厨工作台前，各类果仁、熟糯米粉、糖浆整齐摆放，师傅们手法娴熟，从食材甄选、文火炒制、手工揉拌到入模定型，每一步都精益求精。月光饼区别于市面常见月饼，少油清甜，口感酥香，是客家人独有的中秋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的中秋记忆。据介绍，博罗客家人制作的月光饼配料丰富，精选花生、黑芝麻、瓜子仁、杏仁、冬瓜条等十余种优质果仁，搭配熟糯米粉、原生态花生油与秘制糖浆调配而成，所有馅料均手工揉搓搅拌，最大程度保留月光饼地道风味与酥脆口感。这一份美味每年吸引众多食客光顾，成为博罗中秋节特色美食名片。食客
1: 其实蛮早我们就知道，感觉还是挺好挺惊艳的。现在吃起来那个果仁呢，就是它的原味都还存在，然后你吃起来它的软糯跟它的酥脆都还保持的蛮好的。
2: 每年中秋就来买的，问那个朋友去的，开个同学会呀，喝茶不送个茶就可以的吧。现在先买几盒看看，下次还来。
0: 一块小小的月光饼是节庆的烟火气，更是博罗客家人朴实的乡愁。这份代代坚守的手艺，让客家月光饼这一传统技艺越客家传越远。全媒体记者钟平祥、黄佩纯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持续进行，多国代表呼吁加强国际协作，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与气候挑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在山东曲阜开幕，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覆盖华北、东北、华中多地，进一步完善全国铁路路网布局。来关注娱乐新闻。刘宪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10月开演，今日中午12点开启门票预售。博罗本地消息，惠州市戏曲进乡村活动走进博罗圆洲镇，越剧专场演出送到村民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Ready? Let's go.
1: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2: 前两天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3: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2: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预习博罗电台近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广而告之，博罗电台9月28日全新改版换新，7点30分到8点30分，早安1073，小雪跟你 say hi。
1: 早上好呀。
0: 9点到10点悦动1073，听过小欢讲脱口秀吗？我倒要听听看。10点45分到11点45分产业力量，林乐带你聚焦前沿产业政策解读。
2: 哇，咁就咁啊。
0: 12点到13点，林乐乐说家邀你来表达，全程听你说。13点30分到14点30分，歌声漫游记，午间随时停，一起听首歌放松一下吧。15点到15点30分，下午茶资讯，下午听说茶和资讯更配哦。
3: 啊，味道好极了。
0: 16点30分到17点30分，书页留声，亮亮要用美文治愈你。17点30分到18点30分，小雪下班很可乐，依旧加量不加价。21点30分到22点30分，风云体育，岩浆带你解锁最新体育赛事，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9月28日，锁定博罗电台1073，我们不见不散。
1: 哇哦，不错呀。

0: Ready? Let's go.
1: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

0: 灿烂，
1: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0: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2: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小小的水产也能做成富民的大文章。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亮亮。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龙溪宫廷村，了解一池池鲜活肥美的蓝龙虾如何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致富宝贝的新农村故事。近日，龙溪街道宫廷村的蓝龙虾养殖基地迎来销售旺季，作为该村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蓝龙虾养殖产业依托生态养殖、科学管护、多元销售的发展模式，结合本土惠宫廷线上助农平台，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在蓝龙虾养殖基地，一池池的蓝龙虾鲜活肥美，蓝龙虾对养殖水质、塘内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宫廷村优良的生态造就蓝龙虾肉质紧实鲜甜、细嫩弹牙的品质。惠州市惠宫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主管钟春贤：
3: 蓝龙虾呢，它的个头比普通的小龙虾大很多，一般我们出产的时候呢都会一两以上，整个虾它非常的鲜美，就算我们白灼，它的口感也是很清甜的。
2: 据了解，宫廷村于2025年引进蓝龙虾养殖产业，目前全村蓝龙虾养殖总面积达250亩，其中村集体自主投资养殖面积60多亩，村里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全程跟进养殖管护工作，创新推行连农带农养殖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通过规范化、规模化生态养殖，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左右。2025年9月，宫廷村开通惠宫廷线上助农平台，打通线上零售渠道，线下采用堂口直销模式，各地批发商直接到基地采购收货。惠宫廷平台上线以来，整合盘活村内各类优质农特产品资源，由村内巧手妇女制作的巧媳妇系列农产品热度持续走高，核桃酥、手工粽子、中秋月饼等特色产品热销出圈，有效带动村内手工制品和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抢占市场。龙溪街道宫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继喜：
4: 那么下来啊，咱们还是继续把这个蓝龙虾产业的技术还有销售环节都掌控在咱们的团队里面，通过咱们的团队再把我们的村民啊培育上来，让我们村民大家都有事情干，大家都能够赚钱。
2: 一只蓝龙虾游出富民新路径，惠宫廷平台激活乡村好物产，从特色水产养殖到本土手工农产品走向市场，宫廷村立足本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助农带农的乡村发展路子。产业兴则乡村兴，期待更多乡村挖掘本土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让乡亲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欢迎您继续关注博罗电台，下期我们再见。
1: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1集。
5: 小帅，你爷爷走得安详，咱们得把后事妥妥当当的办好。按照咱们村里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得请师傅做法事，挨个通知亲戚过来吊唁，一堆琐事等着忙活呢。我想着就按村里的老流程来办。
6: 爸，我刚才听姑姑闲聊说，以前村里老人百年后都是土葬，咱们家现在也没专门的殡葬地，到底找哪里安置爷爷呀？
5: 咱家前几年荒了好几块自留地山地，空着也是空着，我本来打算就用那块地，另外家里的老祖坟荒了好多年一直没修缮，刚好借着这次办

0: 丧事，把祖坟整体翻新修整一下，也算尽了孝心。你明天一早去村委问问，看看这些流程怎么报备，能不能办。
1: 董法，麻烦你了，我爷爷刚离世，家里长辈意见不统一，有的坚持要找后山山地土葬，有的想趁机重修宗族老坟，我心里没底，特地来村委问问，现在办丧事到底哪些能办，哪些不合规矩。
2: 小帅，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1: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2: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0: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2: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1: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2: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0: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四十四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4: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

0: 业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起来，幸福站出来。
2: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3: Ready? Let's go。
4: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

0: 收到了，
1: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
2: 国胜，但是整体需求同步上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矿业的先行指标，就是勘察的一个，
0: 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啊？
3: 忘带啥东西？手机、钱包、钥匙。没有啊。哦，口罩是吧？口罩也带了呀。啊，啥东西没带呀？
0: 爸爸，你好像忘了带头盔啊。
3: 头盔？
0: 你忘了带你的头盔，你也忘了带我的头盔。
3: 啊，哎呀，明仔啊，我们这是小县城，从商业中街到新华书店，带啦啦就几百米，开个摩托车，哪里要用戴头盔的？不用戴，不用戴。你知道爸爸的，从来都不戴头盔的。
4: 甚至危及生命，你看，你还载着你孩子，多危险啊！
3: 好好好，警察叔叔你。

好，早间的11:04，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博罗电台。你好，我是林乐，这里是产业力量。继续跟大家来说说产业观察，聚焦一下全球矿产供需的格局深度重塑啊。刚说到了勘查的投入方面呢，我们说矿业它是一个先行的一个指标。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全球固体矿产的勘查投入呢是124.01亿美元，那小幅回落了0.6%，连续第四年出现了下降的一个情况。不过呢，这个跌幅还收窄的。那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信号啊，叫做战略性新兴矿产的勘查投入大幅降温，黄金和铜矿的勘查逆势走强。我们能够了解到资本不再这个去把压住压在一些锂啊镍啊这类。

新能源的金属上面呢，它转头去拥抱了抗风险更高的像黄金和工业基石铜。那么在地域上呢，勘察的一个重心依旧是在拉美还有亚太非洲啊，增量有所抬头，那么资金呢也越来越向矿山开发的这个阶段集中了。大型的矿业巨头也掌握主导权，像中小勘察企业它的空间也是被压缩的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钻探市场，同样哈印证了这样的一个趋势，像贵金属它的一个碳钻这个钻探哈这个项目的占比接近了70%，黄金的项目独占了61.5%，资本的避险偏好哈我们能够看得非常的明显。那么我们把视角再转回到国内啊，国内的地质勘察的投资呢也是走出了独立的一个行情，像去年呢是达到了1178.55亿元，同比增长了 1.6%， 连续五年保持了正向的一个增长。那么这是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直接的一个成果，像中央财政落地呢找矿坝区200多处，油气远景区20处，全年新发现的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大型的矿产地63处，金矿、铁矿以及煤矿还有锰矿、锂矿成为了新增的储量主力。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价格和资本啊，这是市场最敏感的神经了。那么去年的价格行情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传统的能源承压出现了下行，贵金属是狂飙的一个情况，新能源的金属内部出现了分化，像石油还有煤炭的年均价格分别下跌了 15.1% 和 22%， 铁矿石有小幅回落，包括铜、铝、锌等大宗的金属价格震荡有所上行。那么在新能源的矿产走势也是出现了撕裂的一个情况，锂价先跌又后涨，钴方面呢大涨了33%，镍整体是走弱的一个情况。贵金属是去年全年最大的亮点，白银涨幅144.8%，铂金141.7%，黄金62.8%啊，这个价格是屡创新高。既是地缘避险的需求，也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的一个底层的支撑了。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落到政策的层面来说，这样的一轮格局的调整呢，它也是有一个底层的驱动力的。全球矿业政策已经是进入到持续变革的一个周期了，发达经济体它的核心目标是关键的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加大股权的投资，包括建立战略资源的储备。另外呢，是调整贸易投资的规则，去推动绿色矿业的落地，同时呢，也布局了深海矿产资源，试图搭建一个自主可控的资源链条。那么，发展型这个国家当中呢，高举一个资源主权，推行一个本地化的加工，不再单纯的出口原矿，努力把这种资源优势转化为本国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的优势。那么对于我国来说呢，新一轮找矿的突破战略行动持续落地，对内挖潜增储，对外呢稳定资源贸易渠道，两手并重。未来呢，全球的矿业竞争比拼的不只是这种储量了，它更是一个勘察能力，包括产业链也的这种加工的能力，包括资源定价的话语权。矿产的供需这一轮深度的调整啊，不只是矿业行业的一个周期啊，更是全球产业地缘经济大变迁的一个缩影。稍回来我们继续是我们的产业观察，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博罗电台正在为你带来的产业力量，我们稍后见。

0: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1: 好，继续回到产业力量的节目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连乐。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产业观察。最近的话，很多朋友会说油价好像要上涨了哈。的确啊，目前的国际的柴油价格是大涨的一个情况，原油震荡，汽油走高。但是呢，眼下呢，全球能源的市场正在经历一个风暴眼，落在了柴油的身上。最近呢，欧美多国的柴油的价格也是接连刷新了历史的新高，涨幅显著跑赢了原油，跑赢了汽油。有一句行业的判断值得我们去记住啊，普通人盯着就是汽油看，对吧？汽油的价格，但是柴油啊，它才是实体经济的命脉。今天呢，我们就结合我们的经济参考报的一个报道来拆解这场柴油价格涨潮背后的逻辑，以及它会给全球经济带来多大的压力。我们先来看看盘面啊，当前的柴油的涨势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啊？美国的全国柴油的零售价格，它的均价已经冲到了每加仑6.51美元，那对比美伊冲突之前呢，涨幅超过了70%，而同期呢，纽约原油的期货呢，涨幅还不到40%，欧洲同样也是很剧烈的一个状态，多国的柴油价格较年初的时候直接是出现了翻倍的情况，德国柴油每升是2.471欧元，法国每升是2.41欧元，双双是创下了纪录。亚洲市场的柴油呢也是逼近了历史的高位啊，价格呢是达到了冲突前的2倍，供给端的缺口呢是这一轮涨价最核心的推手。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啊，他统计了今年3到8月中东柴油出口量缩减到了每天80万桶，同比是腰斩的一个情况。要知道啊，在去年的时候呢，欧洲超过40%的柴油进口都是依靠中东，那么叠加俄乌冲突持续打击炼油设施，俄罗斯呢作为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柴油啊传出的柴油出口禁令继续的延期的这个消息。而另一边呢，美国部分的政界声音又呼吁限制柴油出口，两大柴油出口国收紧了供给预期，直接点燃了市场的恐慌。更为关键的是呢，全球炼油产能几乎已经是拉满了，缓冲库存也是见底。像欧洲呢，炼油厂接近了多年高位的开工率，美国炼油厂8月底开工率呢达到98%，国际能源署也是提示，大量炼油厂满负荷的运行，几乎没有多余的产能应对任何冲突供应的中断。一旦再有地缘的扰动，那么柴油供给就会立刻承压，再叠加冬季取暖备货的这个季节的临近，刚性需求会进一步的抢货，所以供需缺口持续的被放大。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柴油涨得比原油和汽油更凶一点呢？其实这里我们要分清两个燃料的经济属性啊。汽油呢主要是对应的是咱们私家车的一个消费，对吧，属于居民出行的消费端。那么柴油呢，它对应的是卡车货运，包括船舶的航运啊，还有工程机械、农业农机、工厂重型的一些设备，它串联起的是整个货物的供应链，包括工业的生产和粮食的生产。汽油影响到的就是咱们居民的，对吧，消费的这种感受。那么柴油呢，它决定的是企业的一个成本，包括物流成本，直接向这种通胀传导。这也就是业内说的柴油是实体经济无声杀手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摩 摩根大通的研究就指出，这一轮能源型的通胀啊，这个柴油的贡献度呢远高于汽油。柴油的涨价呢不是停留在加油站，因为它会沿着我们刚说了货运啊、仓储啊、分销啊这个链条层层传导，运输原材料贵了，那么运送成本贵了，最后我们的食品包括工业品的终端售价都会有所抬升。美国物流企业已经在叫苦了，一家头部的运输公司就估算啊，柴油暴涨已经呢是造成了千万美元级别的直接损失。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也直言，柴油高价已经成为了当前的重大担忧。冲击的分布也不均匀，发达经济体承受的通胀压力，而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一些新兴的市场，代价就会更加的沉重。美伊冲突之后，尼日利亚柴油的价格近乎翻倍，印尼涨幅超 80%， 黎巴嫩它涨幅超过 70%， 那么这些国家它的本币就偏弱，外汇储备又紧张，进口高价柴油会同时的挤压财政，抬升国内的通胀，甚至呢是拖累经济的增长。我们再把核心的逻辑来收束一下啊，这一轮的柴油涨价不是单纯原油上涨的副产品，而是炼油产能的瓶颈，包括地缘冲突扰动成品油贸易，包括出口限制的预期，冬季备货需求啊多重共振。那么全球炼油体系的弹性呢已经是见底了，库存又缓冲不足，任何的供给扰动都会快速的放大柴油的价格。那我们放到宏观的层面来看的话，那这会带来几个连锁的影响。第一个是全球通胀的韧性会被重新的抬升，延缓主要经济体的降息节奏。那么第二个呢是物流、农业、制造业企业的利润被燃油成本给侵蚀住了，压制了实体经济的活动。那第三点呢，就是能源进口型发展中国家，它会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能源安全问题会再度的凸显。长远来看，这也再次的提醒我们，能源安全不只是原油资源安全，成品油供应链安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原油可以跨区域流动，但是炼油产能建设周期是很漫长的，成品油贸易通道一旦受阻，短期内很难补上缺口。这场柴油价格的风暴本质上呢，又是一次全球能源供应链脆弱性的集中暴露。一边是全球矿产资源格局的重构，一边呢是成品油价格冲击实体经济，能源包括资源这两条主线正在同步重塑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早间的11:21，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产业力量，我是林乐，继续和你来谈谈产业方面的观察。
0: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1: 在下一节的内容当中，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生活经济学，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的大家非常关注的各大的运营商哈，这个暂停零元购机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事情跟经济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稍回来，林乐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1: 生活里的经济学，今天林乐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呢，我们的这个各大运营商啊，零元购机这个事情。很多朋友在街上见过运营商免费领手机的广告，有没有啊？看得特别划算，对吧？但是背后呢，它其实藏着一套复杂的经济账。最近呢，三大的运营商呢是暂停新增金融分期类的零元购的业务。那我们从生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不仅仅是监管出手整治套路营销的问题了，更是存量时代企业消费者监管三方博弈的结果。我们现在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视角去看这个零元购机的这个交易的陷阱，表面的交易，对吧？我们用户看到的就是我不用掏钱就能拿手机啊，承诺长期用套餐，运营商呢帮你还贷款。那么其实呢，你是这笔消费贷里面的借款人，运营商呢替你还贷的前提是你持续有履约，那一旦呢你弃卡了，转网了，欠费了，债务呢直接就落到了你的身上，逾期就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征信。没有想过吧，零元购机，如果你没有按照履约，逾期就会影响到你个人的征信呢。生活经济学，我们就要带你看到，这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线下代理商呢，他只会放大免费手机这样的一个收益，刻意呢，他隐瞒了贷款包括征信的风险。那么尤其是老年群体，他缺乏一个金融知识，他很容易就低估了这笔合约里面的隐性成本。经济学里面讲到了一项交易，如果它的信息严重不对等的话呢，你短期看似是双赢的，但是呢长期一定会产生大量的纠纷投诉，也就是所谓的负外部性。大量的征信纠纷，还有维权舆情，最后要监管消费者来共同买单。而即将落地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本质就是用规则来纠正这种扭曲的交易设计，禁止金融产品隐性的搭售。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会有这样的一份这个疑惑哈，为什么当初呢，这些运营商要设计这套绑定贷款的合约呢？其实就是通信市场啊，早已经是一个存量的市场了，因为新增的手机用户几乎是见顶。那么现在呢，还有在携号转网的这种政策之下，用户呢拿到补贴手机就可能弃卡，然后换运营商了。同时呢，监管的限制高额违约金。那么运营商呢，传统的合约补贴，它的这种模式，它风险很高，因为补贴它很容易就打水漂了。所以呢，企业就想出了这个办法，引入了消费贷，借用征信的机制来提高用户的违约成本。简单来说，过去用户违约最多就是赔少量的违约金，那么他现在呢绑定了这个贷款之后呢，违约的代价就变成了征信受损。这就是运营商在存量内卷里面用来锁住用户的手段。但是这套模式的经济缺陷也非常的明显，属于零和博弈。运营商之间呢，靠补贴互相的去挖用户。你比如说 A 运营商，他花钱把 B 的用户给挖过来， B 呢再补贴挖回去，那么整个行业它就没有创造新价值，只是不断的消耗里面的利润，还催生出了代理商它夸大宣传的乱象。那么这种内卷式的竞争长期不可持续。 你对比啊，像美国合约机的市场，美国的消费者合约购机，它是一个长期的消费习惯，而我们国内习惯裸机购买，用户呢换运营商成本更低，那么这套模式天然就水土不服。当合规成本包括舆情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这笔生意就不再划算，主动叫停就是理性的选择。
0: 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1: 好，其实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叫停零元购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那很多朋友说到这儿的时候就会想到啊，那现在运营商啊，旧的赛道它走不通了，那么新增的增长空间又在哪里呢？生活经济学有一句话叫做，竞争要从争存量用户转向创造新需求。过去呢，运营商的商业模式核心就是卖通话、卖流量，对吧？拼终端的补贴去抢人，它是属于流量管道的生意。那么在 AI 时代，需求的结构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家庭场景的算力包括数据流量的爆发，政企数字化的需求持续的增长，这就是新的增量的市场。那么新赛道比拼的就不再是一次性的手机补贴了，而是网络质量、服务品质、家庭数字服务、算力服务。这类服务建立起来的是用户的粘性，不是靠贷款和征信约束，而是用户他真实需求

免费的商业活动，它背后都存在隐性的成本，只是成本的承担方式不一样。要么呢，你锁定长期的套餐，要么就绑定金融合约。做消费决策的时候，咱们不要只看眼前的收益，要看完整的合约的全部风险。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到的启示是，市场的竞争升级最终会惠及消费者。当行业告别靠套路补贴来抢用户的这种低水平竞争，那竞争的重心就转向网络算力和服务，消费者才能拿到更为透明、质量更好的通信服务。监管叫停金融分期零元购机，本质是市场的纠偏，把依靠信息差、征信约束的这种畸形竞争淘汰掉，倒逼企业转向价值竞争。通信行业的下半场不再是挖用户的存量游戏了，而是挖数字服务新需求带来的增量故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产业力量，我们稍事休息，稍回来接着聊。

0: 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力量。
1: 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0: 好，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你好，我是林乐。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定义未来增长主线的一个话题，叫做智能经济啊。如何为中国塑造全新的发展优势呢？人民日报最近呢就刊发了文章，里面就提到了人工智能正在从单纯的技术变量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智能经济已经不再只是实验室里面的大模型了，而是正在重塑的产业要素市场的新经济的形态。我们先来说一说宏观的定位啊，智能经济啊，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听到，智能经济是把握未来主动权的一个战略的变量。我们回望历史，历次的一个产业革命，每一轮的颠覆性的技术都会催生一个新的经济的形态，改写大国的竞争格局。那么现在呢，全球 AI 赛道竞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主要的经济体都在加码研发布局这样的一个资本，谁能够率先的跑通智能经济完整的生态，谁就能够拿到未来产业竞争的主动权。我们落到国内来看呢，传统增长模式的边际效益啊，逐步的递减，人口结构包括转型的压力等多重的挑战都摆在面前。智能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用数据、算力、算法重构生产要素的配置，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它一边呢是改造传统产业，一边呢开辟了全新的赛道，既是应对当前转型压力的制胜招，更是布局长远的先手棋。行，目前进入到全球第一梯队，开源生态领跑，开源模型下载量也是攀的闭环。从产业化来看， AI 呢正在从生成文字图片的生成式模型走向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智能体，人形机器人从演示走向了工业场景的落地，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制造业体系叠加了多元商业模式，会持续的催生新企业新产品。那么在人民日报的文章当中也预测到15年末哈 AI 相关产业的规模有望能够突破10万亿元。而产业智能化的潜力会更大，我国的制造业规模连续16年是全球第一。那么制造业 AI 普及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它背后就会带动数千家规上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智能汽车、智能家居等一些消费端产品会持续的释放消费的增量。那么按照规划，到2030年 AI 将会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它的普及率有望能够超过90%，那么智能经济将会成为一个核心的增长极。
1: 细看人间烟火，读懂经济奥秘，产业力量之生活里的经济学。
0: 生活里的经济学，我们站在生活经济学的视角去看待智能经济这个事情，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过去几十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更多依靠的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去拉动增长。那么现在的智能经济啊，它是把数据作为新生产的要素，用算法和算力在释放生产力。那么它的优势呢，不是单一的技术领先，而是一套组合的优势。它有完整的制造业底盘，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充足的算力和绿电供给，和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那么这一套组合拳呢，是很多国家难以复制的。所以前面我们聊过了，全球的矿产能源的格局，包括柴油通胀的压力啊，运营商存量的市场转型，我们不难发现啊，全球的资源、能源、通信赛道的调整，其实最终会汇入到智能化转型这样的一个主线当中。所以我们会发现传统的要素的约束越来越明显，以 AI 为核心。

0: 核心的智能经济，正是突破约束、塑造新优势的核心抓手。未来大国经济比拼的不再只是产能模型了、产能规模了，更是智能化生产、数字化服务的能力。智能经济正在把中国的产业规模优势转化为面向未来的长期竞争的新优势。好，感谢你关注今天的产业力量，我是林乐。稍后时间进入到是我们的电波中的读书声，乐见一本书的节目时间，然后在12点到13点继续由林乐为你带来的是我们的乐说家的节目，欢迎你继续关注。
1: 聆听产业脉动，汇聚实干微光，锚定国家产业布局，洞察本土发展活力，产业力量，解码本土产业故事，感受城市发展。

0: 在中华文明的五千年里，从甲骨文到中鼎文，从中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欢迎收听电波中的读书声之乐见一本书。你好，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本节为你推荐的是作家乔恩·卡巴金和麦拉·卡巴金所写的《正念父母心》，由北京联合出版社出版。首先跟你来聊聊作者乔恩·卡巴金，他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博士，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麦拉·卡巴金是乔恩·卡巴金的夫人，夫妻一同经营着带着正念做父母的工作坊。他们说，生养一个孩子就像进入一段长久18年的禅修营，而孩子就是最好的禅师，不断以各种难题来考验父母的智慧，刺激父母的成长。孩子也像一面镜子，帮助父母照见真实的自己。我们知道养育子女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这本书的正念父母心提醒我们，与孩子同在的每个时刻，保持警觉、专注、开放、接纳、洞察。如此一来，即使在黑暗、绝望、心烦意乱的时刻，依然可以退一步，以新鲜的视角问自己，什么才是真正的开始？回到当下，活在当下，每个时刻都是新的开始。父母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我们自己。带着正念做父母，让亲子关系变成美好的恩典，在每个日常相处的片刻，看见生命的奥秘与奇迹。这本书适合各个阶段的父母阅读。那么，什么是带着正念做父母？我们从这本《正念父母心》正文当中来寻找答案。什么是带着正念做父母？和孩子一起从事日常活动时，时刻问自己，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要把正念融入父母之道，就要了解正念是什么。正念就是时时刻刻不加评断的觉知，培养正念要靠刻意增进专注当下的能力，而且尽力持续一段时间。在这过程中，更能体会到我们一路展现的生命。平常我们的生活都是自动导航模式，专注是有选择性的，或偶一为之，将许多重要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或者根本不知不觉，而且是根据喜不喜欢、想不想要，对自己的经验形成迅速而未经检验的判断。正念提供父母知道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方法和架构，使父母注意到自己每一时刻的所作所为，同时穿越自动的念头和情绪面纱，看到更深的真实。培育正念有很多种方法，正确的路不止一条，就像父母之道一样，也不止一条。怀着正念做父母是和孩子一起从事日常活动时，记住什么才是生命的核心。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需要提醒自己，甚或承认自己对人生最重要的事一无所知，因为生命意义和方向的线索很容易就不见了。但就算在最困难、最可怕的时刻，也可以退一步，或是重新开始，用新鲜的视角问自己，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好的朋友，刚刚为你带来的是《正念父母心》的选读。这本书的作家是乔恩·卡巴金和麦拉·卡巴金，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了，感谢你关注乐见一本书，我是首席领读人林乐，让我们在阅读中遇见 更好的自己。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

0: 前两天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1: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0: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玉玺博罗电台今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有些心里话当面难以开口，或许是告白，是歉意，或是藏了很久的惦念。
1: 爸妈，谢谢你们一直包容大宝的笨拙，我爱你们。
2: 小易，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
3: 张大力，我想对你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4: 苏苏，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份温暖我一直记得。
5: 不必当面演说，交给电波传递。来博罗电台公众号，博罗电台，附上你的声音音频投稿，带上文字说明，预约播出，让电波替你诉说。乐说家，我想对你说，让他听见你说。

0: ready? Let's go.
1: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0: 是云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伯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

0: 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1: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0: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博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呀、啊。来到我们改版之后的乐说家节目，各位好，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林乐。在新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乐说惠州会跟大家在午间的时间段当中继续来听见惠州，感受我们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产业硬实力，一边呢又开放这种大众的公共场景，做好民生科普普惠的服务，让新式生产力既能够顶天冲击产业前沿，又能够立地在服务百姓的生活上。科创的终极意义从来不是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科创赋能产业，惠及民生。咱们惠州啊，正在用一个可体验、可落地、可转化的机器人公共平台证明最好的科创成果，既要赋能城市的发展，也要走进寻常生活，这才是一座制造业城市迭代升级的核心底气。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惠州民生实事的进展情况。惠州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2026年实践民生实事的推进报告，那么一批教育、医疗、养老、交通、城市更新的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备受期待的惠州船舶修造厂改造活化项目计划在今年年内就能够完工。

0: 今年的惠州把实现民生实事作为增进群众福祉的重点工程，各项任务的推进有序，收获了阶段性的成果。我们跟随惠州日报的报道来了解一下，民生保障方面，五个村和社区入选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拟命名名单。残疾人康复还有辅具适配，包括残疾儿童15年免费教育等一些内容哈，也是落地了。那么未成年人的保护成效也是非常的亮眼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过后回来我们接着来聊。
1: 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

0: 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2: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4: 有些心里话当面难以开口，或许是告白，是歉意，或是藏了很久的惦念。
5: 爸妈，谢谢你们一直包容大宝的笨拙，我爱你们。
6: 小易，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
7: 张大力，我想对你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8: 苏苏，谢谢你在我最难的时候拉我一把，这份温暖我一直记得。
9: 不必当面演说，交给电波传递。来博罗电台公众号，博罗电台，附上你的声音音频投稿，带上文字说明，预约播出，让电波替你诉说。乐说家，我想对你说，让他听见你说。

0: Ready? Let's go.
1: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打

0: 永远快乐。
1: 嘿，我是林乐，我喜欢表达，喜欢分享。我想和你聊聊惠州的城市变迁，想和你一同学习成长。想说的内容还有很多，所以这里是乐说家。
2: 加点啥？加点啥？还能加点啥？
1: 让我把大千世界生活观察慢慢讲给你听。这里是博罗荣媒乐说家，我是林乐，我来啦。整尾的时间段当中，让我们用声音的方式继续行走在惠州这座城市。乐说家，乐说惠州，我是林乐，欢迎你继续跟随我的节奏，一起来了解这座城市。刚我们提到了，今天的惠州日报报道了2026年惠州实践民生实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成效呢？刚被我们的半点宣传给打断了一下啊，我们说民生保障方面的五个村和社区入选了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的拟命名的名单，残疾人康复包括辅具的适配、残疾儿童15年免费教育等一些政策落地，未成年人保护成效也是非常亮眼的，包括未成年人犯罪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同比都出现了双下降的一个情况，惠州呢是全省唯一实现双下降的地市。新增了多家的长者饭堂，公办养老护理床位持续的扩容。在教育板块方面，18所新建改扩建学校在今年开学投用，新增了大量的公办学位，供全市的公办义务教育的教室空调实现了全覆盖。另外呢，有6所学校年底完工。医疗领域方面，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金山院区17计划在10月23号试运营，住院免陪照护试点也扩面，公立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全覆盖，今年已经为群众省下了近960万元的检查费用。而在就业交通方面的话呢，搭建了跨区域的校企就业协作平台，持续开展技能培训。中山公园的民国小楼活化等一些项目呢已经是完工了。惠州船舶修造厂改造活化，也就是惠州先锋书店项目，包括水东街提升改造工程也在加快建设，计划在今年年内旧电梯更新也是同步的推进。那么在审议当中呢，惠州市人大常委这种轻松浪漫的场景去倡导积极健康的婚育文化。第二个呢是产业的厚度，它不能够只靠政府搭台，更要有商户、文旅、商务多方一起参与，完善这种配套，分层供给，去满足不同预算新人的需求。当咱们惠州山水风光、人文底蕴、完善的婚嫁服务融为一体的时候，这份浪漫才能够真正的变成城市可持续的竞争力哦。中午的12:53，这里是乐说家，乐说惠州，我是林乐，用声音的方式陪伴你一起听见这座城市。

好，距离13点还有差不多2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再带大家来了解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今天的惠州日报呢，李彦文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这个博罗县人大常委会履职尽责，助推100万工程落地见效。

百乡文工程是广东呢推动城乡融合、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实践。作为广东首个千亿县啊，咱们博罗呢在推进这项工程的过程当中，县人大常委会全程跟进履职啊，把全过程的人民民主落到了乡村一线啊，有很多值得看的细看的一些亮点。第一个是靶向监督，紧盯呢城乡发展的硬任务。围绕产业升级、中心镇建设、典型村培育、生态保护，开展了视察调研，推动了石湾、圆洲、长宁入选了省级的城镇试点。84个典型村通过省级评定，农村污水治理全覆盖，把产业强镇和美乡村的蓝图落地。第二个是代表阵地的下沉，在家门口听民意。全县35个人大代表联络站常态化运行，还创新设立了中医药行业特色联络站，近五年收集了群众诉求725件，解决了674件，办理议案建议109件，配套2450万专项资金，民生实事的票决项目完工率93%。

0: 污水治理、校园配套、乡村风貌，这些老百姓关心的身边事儿，由代表收集，人大督办，闭环消耗。第三是用法定程序凝聚共识，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县的共同行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乐说家，乐说惠州，我们用声音的方式行走惠州，明天中午的时间段当中再见了各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下午一点了，
1: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午好，欢迎您在这旋转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现在是哇，我很想说现在是音乐正当时时间，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改版啦。今天同样呢也是我们博罗电台36周岁的生日。那相信一直关注到我们电台的朋友会发现啊，今天我们的很多的节目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啦。那么虽然说视听的节目还是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好音乐，但是呢首先我们的名字变了，哈哈，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做歌声漫游记。那么在以后的节目中呢也会用不同的形式来给大家分享不同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在非常美妙动感又多元的歌声中来畅游，来漫游我们美好的音乐世界。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要分享的歌手是袁娅维啊，其实我在以前的节目中也分享过他。本来这一次我想做袁娅维的特辑的时候呢，我第一首歌我就想收录进他在中国好声音舞台上翻唱的弯弯的月亮啊，因为在前几天啊非常遗憾的是刘欢老师啊逝世了，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痛心。很多网友就说刘欢老师唱了一辈子弯弯的月亮，没想到在月最圆的时候离开了我们，真的非常痛心啊。但是呢我找了很久啊，袁娅维的那个弯弯的月亮版本呢没有高清版的，所以说没办法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袁娅维翻唱的这首歌曲了。当时他在2012年的时候登上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舞台盲选的时候就唱了一首改编版的弯弯的月亮啊，也是非常的惊艳啊，然后后来也是被刘欢老师呢成功收到了战队之中。后来节目中他还演绎了很多像《余光曲》啊、《滚滚红尘》、《Crazy》等等的改编版的老歌。其实当时他参加节目之后呢也是深受到了刘欢老师的指导，所以说其实最近这一个月音乐界接连损失了两位实力派的歌手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痛心。所以说今天我也是播放了好几首刘欢老师的歌曲啊，希望刘欢老师能够啊一路走好，在天堂继续快乐的歌唱。

么说到袁娅维的话呢，她通过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啊，一战成名，让听众见识到了她独一份的语感与唱功。其实真的在华语乐坛上啊，袁娅维一直是一个非常特别极具辨识度的存在。她虽然不是一位流量型的歌手啊，但是她是业内公认唱功还有包括语感审美都处于顶级水准的实力派。所以说他真的是得益于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受到很多的导师，其中就是刘欢导师帮他指导了很多方面啊。那么深耕乐坛多年来呢，袁娅维一直在探索属于他自己的一些音乐的道路啊，他唱了很多国内大众流行歌手不会演绎到的一些曲风，比如说爵士、蓝调、 R&B， 把这些曲风能够真正的从外国引进来实现本土化流行化，其实真的她算是独树一帜的女歌手了。和很多流水线上的这种抒情歌手不同啊，袁娅维最大的特色是她独一无二的语感。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挑选了四首完全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很能够代表袁娅维在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心境的情况下演绎出来的不同的音乐审美的作品，带大家来全方位的听懂为什么她是华语乐坛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唱将。第一首歌呢，我们先来聆听一首非常抒情安静的歌曲啊，来自袁娅维和陶喆合作的一首现场版的 Forever Young。 这歌曲我觉得算是展现了袁娅维 soul 啊灵魂乐的底色，因为这首歌曲本来原版是一首很充满着自由或者是少年气息的歌曲，但是陶喆和袁娅维他们两个人都算属于唱 R&B 唱得很不错的歌手啊，那经过两个人重新的编曲之后呢，将这首本来很干净的歌曲又注到了一些新的活力啊，注到了很多新的爵士律动。所以说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双人合唱版的 Forever Young 啊，一起来聆听这首一柔一韧的声线中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们听完了这首 Forever Young 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可能很多人理解的 Forever Young 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肆意张扬啊，但是在陶喆和袁娅维的这个版本中，我觉得听到的是历经生活起落之后依然不肯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内心啊。我真觉得袁娅维一张口的那种故事感啊，简直是扑面而来啊，把这份知世是人热烈的这种感觉演绎得格外动人。甚至来说两位实力唱将的对唱啊，你来我往中真的是把这首歌曲听得让人感觉酣畅淋漓啊，每个人想要传达出来那份对于自由的向往，真的都感觉让我们明白白完完全全的感受到了他们这一份想要传达的感觉。

这首歌曲在他们两个的改编之下呀，节奏更加偏向于布鲁斯的感觉啊，它的整个鼓组是很律动松弛的，而且融入了很多的和声去编排。虽然说编曲没有说改编的完全脱离开来它这种本身原曲的风格，但是我觉得用了很更加明显的流动的节奏去烘托人声的情绪起伏。甚至来说他们两个人就是声线交替着唱了很多非常棒的和声，使得这首歌的层次

非常喜欢刚才袁娅维唱的这个部分啊。本来这首歌曲最难唱的部分也就是这一段这个摇摇晃晃像水波一样的真假声无缝衔接转换的一个部分。袁娅维在这个部分用了很多很擅长的滑音处理啊，同时也是灵魂乐的标志性的处理。虽然说没有去刻意的去炫技啊，但是真的感觉是他们是随着情绪自然而然的去流淌的这样的一种律动。

像婴儿那样哭着闹着。说到这首歌曲，我真的特别想要提一下，就是袁娅维在2012年参加《中国好声音》时候的选的一些歌曲。其实她真的是一位天赋很强的歌手啊，包括她的一些气声和她的咬字。所以她在盲选的第一首歌曲选了刘欢老师的《弯弯的月亮》来进行改编，我觉得也是很大胆的一次尝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首他改编的《弯弯的月亮》啊？本来今天想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没有找到高清版啊，非常遗憾啊。本来也想是说要不要做一个刘欢老师的歌曲的一个专场，哎，后来我一想想吧，其实像刘欢老师这么高成就的艺术家，也不太好去随随便便的去评价、去欣赏，所以说，我也希望能够再多找一些翻唱刘欢老师的歌曲作为我们节目的内容再给大家来分享吧。

下午好，下午好，我们朋友的我们在那个我看到公众号好几个朋友都说，哈哈，我们今天节目改版第一天啊，都准时的来收听了，是不是？下午好，胖虎，哎，下午好，还有初心，还有雪梨，下午好。

首歌曲名字叫做 Forever Young 啊，翻译过来就是永远年轻。这首歌曲探讨的就是关于年轻的定义。其实真的年轻啊，不只是说我们年纪小啊，更是心里那份不灭的热忱。即便是很多人已经40岁、50岁、60岁，那又怎么样呢？心里如果一直保持着对某件事物或者是对生活的热爱的话呢，其实你一直会觉得心底是年轻的。所以这首歌曲我真的觉得听下来让人觉得非常有力量啊，能够勇敢地做自己，永远向往，永远有着一颗热烈去向往自由，向往着年轻的心，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首歌曲陶喆和袁娅维两个人的和声部分呢，也是充分地展现了他们所向往的那份自由和年轻，也想让听众朋友们能够听到他们声音中所要想要传递出来那份自由。

其实提起袁娅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比较多的歌曲是爵士或者 R&B。或者是一些像说散就散阿楚姑娘这种非常抒情的作品，但是其实我觉得她唱国风歌曲还是比较少的哈，所以我也是给大家挖了一首她唱的国风歌曲，在2025年发行的一首叫做桃花烙的歌曲啊，也是古装剧桃花映江山的片头曲，也是女主角的人物主题曲。我觉得很多时候提起袁娅维，可能大家想到的方面是有点狭窄的，但

是我一听到这首国风歌曲，我真的觉得他还是很能够驾驭这种大气的国风叙事的强大的这种歌曲。那我们现在一起聆听这首好听的桃花烙，一起感受一下他在近些年来很有分量的一首影视 OST 作品啊。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

0: 促进安全生产。
1: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0: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2: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3: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那今天是我们电台36周年的生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今天的活动啊？我们的后台那个微信公众号后台送祝福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如果正在收听的朋友想要得到我们博罗电台送出的文创好礼的话呢，那么赶紧留言起来吧。还有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今天下班很可乐的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呢也会抽取一些幸运的观众哦，来个送取到我们小雪送出的礼物。那刚才我们听完了这首《桃花烙》啊，其实你仔细听下来会觉得它还是跳出了传统古风歌曲那种感觉啊。因为本来很多的古风歌曲也许它会更加的偏去讲一些相思情爱的主题，但这首歌曲它讲的其实是一份乱世当中的自我觉醒，所以说它也是女主角的人物主题曲啊，自我觉醒的大女主。所以这首歌曲中袁娅维不再用一些只是说比较慵懒婉转的这种唱腔，而是说把声线把声压都加强了，而且在歌声中呢也揉了很多那种沧桑啊，或者是隐忍的感觉。听完这首歌曲，我觉得仿佛就能够看到剧中的人物啊，真的是身处乱世棋局中啊。这首歌作为他2025年的新作，也是能够很明显的听到袁娅维这么多年来演唱功底的不断沉淀与成长啊。

首国风歌曲比较特别的是，它还搭配了一些摇滚的那种编曲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很有浓重的那种电吉他和电贝斯的感觉，而且用了弦乐去铺底，营造出来了恢宏大气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袁娅维在选歌方面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虽然是国风类型的歌曲，但它还是融入到了很多新的花样在里面，包括在主歌部分配器中会有留白的部分所在啊，能够来衬托他的人声。那在副歌部分呢，弦乐是全面铺开了，让他整体的这个情绪能够更好的去爆发。其实这首歌我觉得更像是一首人物战歌吧，因为我觉得它中西乐器贴合在一起，真的营造出来一种乱世的氛围。

非常喜欢这个结尾啊，有没有？就一声叹息，真的感觉就把这首歌曲人物的那种形象和他那种心情推到了顶点。所以说，我觉得袁娅维在很多歌曲中的表达真的很有他自己的想法呀。

0: 起。
1: 一开口的这个咬字啊就很沉敛，气息很绵长，而且其实一开口的这个音区还是比较低的。袁娅维是华语乐坛中我觉得比较难得的唱低音很棒的女歌手。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女生唱高音是容易的，唱低音是难的，但是袁娅维她的音区音域很广，即便是她一开口能够唱得很低的位置，到了后来她还是能够唱得很高的声区，所以这其实也是为她去铺设故事的情节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就一开头我们可以像低声诉说深陷棋局那样的无奈的那种感觉，去用一些很低的部分唱，然后慢慢的到了副歌再打开整个的声压来提升自己的情绪。

我们听完了这首比较大气的国风作品之后呢，那么第三首呢要来到一首我也非常喜欢的，很能够体现袁娅维改编审美以及他唱腔高级感以及舞台格局的一首，可以说是封神现场吧。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凄美地》。这首歌曲是他在歌手当打之年现场演绎的版本啊。其实这首歌曲我原来在节目中呢也推荐过，分享过郭顶的原唱的版本。但如果说听过郭顶原唱版本的人在听到袁娅维的翻唱版本，真的会发现改编的完全两模两样了。但是改编的是好听的，因为这首歌曲让很多人看到了袁娅维呢，她拥有着顶级的艺术审美和舞台创造力。这首歌曲原版是清新浪漫干净坦荡的，而袁娅维呢把这首歌曲本来是流行，比较流行性很强的，改成了很迷幻很浪漫很破碎的一首歌曲，又中间用了好多一种电子合成器啊，还有一些现场的弦乐伴奏。我觉得真的也是算是他非常经典的现场演绎的歌曲之一了。好了，那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凄美地》，感受袁娅维的创新。

0: incredible。
1: 好，我们听完了这首歌曲，我看到胖虎说今天是高端级，有没有？是不是觉得袁娅维的歌其实真的还是挺高级的啊？它的高级不是在于说，它的唱法有多高级，而是说它的一些编曲的想法，以及它运用了一些演唱技巧，如何去服务这个作品。其实刚才我们分享的这首《凄美地》啊，你有没有仔细听它的编曲？它的编曲真的用得非常的丰富。等于说没有照搬原作的情绪，而是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灵魂啊，用了很多的这种西洋乐器也好，还有一些电子合成器也好，包括它最后结尾说了一段留声机的那种声音的那种念白，我觉得都超级有氛围的，就好像在看一部怎么讲，年代比较久远的老电影一样。而且这首歌它叫《凄美地》，原版的作者郭顶在形容什么是凄美地的时候，他有个这样的解释啊，就说这个凄美地可能是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是只有自己想要去的，或者是只能够承载着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一些喜好的地方。所以这首歌曲呢，从你一开始说，哎，我们听到了来到了一片荒芜的旷野啊，有潮水的起落，有一些什么云朵的翻涌，可能对于很多人的热爱来说，最后也许会在现实中是失望的，但是只要你来到属于你自己的凄美地，可能还是能够得到一方的平静和圆满。

松弛的胸声唱法，而且它的咬字更加的随性了，甚至有一点点的暧昧感，有没有？就是爵士的味道很足啊，而且它在这首歌曲中用了很多细碎的气声。啊，我们之前有说到单依纯是一位很擅长用气声演唱的女歌手，那些袁娅维也是啊，但是袁娅维用的气声没有像单依纯那样大面积的去大程度的去用，而是用到了一些比较细碎的气声，只是作为一些点缀，在某一些音或者某一些字上面来一点点，包括一些弱转音还有一些滑音等等，使她的演唱是很层次丰富的，

仔细听刚才他唱的这一段，你会发现他的声音很有金属质感，就有一点点小小的摩擦音的感觉。那其实他也可以把这些声音做得很干净很透亮，但是他在这里选择用了一些磨砂质感那种粗粗糙糙的声音，就想更加营造这种凄美地它这种一个空间的这种氛围。

那唱到最后一段呢，逐步的加强了气息支撑啊，整个人都感觉爆发出来了，爆发力，但是还是有点收着的爆发，就没有说那种非常嘶吼啊那种炸麦的感觉，还是很克制的，但是又很震撼。我很喜欢他这个留白，大家来听一听。

0: incredible.
1: 哈哈，这个收尾极具艺术格调啊，啊，非常好听。那这首歌曲呢，我们也见识到了约亚维的非常牛的改编功力啊。那听完了这么热烈的歌曲呢，我们最后一首歌再来听一听一首，也是他比较新的作品啊，啊，一首表达了。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马上也是要进入到秋天了嘛，虽然说我广东现在还没有很有秋天的感觉，但是确实已经是到了秋天了，所以呢想最后来一首约亚维的盛夏的告别。这首歌曲不是说跟爱情的离别，而是说跟盛夏时光或者是跟曾经的自己来好好的道别，也想说给大家换换心情啊。最后一首歌来一首舒缓一点的唯美一点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首先一起来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盛夏的告别。

最后这首歌曲真的感受到了袁娅维非常温柔的嗓音啊，非常温柔的诉说，真的感觉袁娅维在这首歌曲中告诉我们，告别也是可以很从容的，进入到剩下你曾经拥有的温暖就足够了。虽然我觉得我还挺希望跟盛夏赶紧再见的，因为真的好热啊，但是真的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它本身存在的独特的魅力，所以说呢，这首盛夏的告别也是想说，我们当旋律落下之后，内心会慢慢的平静，要学会和过去的自己和旧时光和解。

这首歌曲就回到了袁娅维非常擅长用的一些演唱的方式和技巧了，在主歌部分就用了大量轻柔的气声，而且她的气息是很绵长平稳的，而且她咬字好轻柔啊，就真的像一个人在安静地看着以前自己写过的日记本在自言自语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很安静啊，其实独处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0: 《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1: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2: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1: 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4: 前两天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5: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4: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玉玺博罗电台今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持续进行，多国代表呼吁加强国际协作，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与气候挑战。国内方面，近日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在山东曲阜开幕，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覆盖华北、东北、华中多地，进一步完善全国铁路路网布局。来关注娱乐新闻，刘宪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将于10月开演，今日中午12点开启门票预售。博罗本地消息，惠州市戏曲进乡村活动走进博罗圆洲镇，越剧专场演出送到村民家门口，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卢浮四时皆春。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Ready? Let's go.
0: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菠萝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0: 在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Ready? Let's go.
1: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0: 半天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1: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0: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玉玺博罗电台近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

0: 就好。
1: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博罗最新民生讯息，
3: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2: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的，欢迎朋友们在北京时间15:07继续锁定博洛电台，这里是我们9月28号，也是我们博洛电台36周年第一次的一个下午的问候啊，也是我们改版之后的一个全新节目啊。我是亮亮，原来呢是上午的1073朋友圈，现在改成我们的下午茶资讯，以及呢稍后我们的书页留声了。也希望呢在我们博洛电台36周年之际啊，也希望大家继续能够陪伴着我们。刚刚呢我们在听我们新节目宣传的时候也说到了，如果在今天呢继续参与我们的一些互动，就有一些礼品会送给我们的幸运听众啊，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继续互动送祝福啦。我们说呢1990年的秋天，我们博洛电台的第一缕的电波划破了薄弱的清晨，彼时呢只有简单的录音设备，小小的播音室，依靠呢单一无线的电波传递的声音。那在没有短视频没有直播的岁月里，收音机是千家万户最温暖的伙伴啊。这样的一段话仿佛真的拉回到了90年这个秋天，当然呢90年我还没有在台里，但是呢我们想到我们就是之前的一些老前辈们，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和大家交流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的无线电波收音机了。那时代向前，媒体在转型哈，我们博洛电台从单一的调频广播也转型为声音加视频加图文的融媒频道，以至于走到了可视化的广播直播。那我们的主持人也走出了播音间，拿起了摄像玩转了短视频，一次采集多元传播。那现在呢我们博洛电台再度的全新改版，重新打磨栏目的框架，那优化我们早午晚高峰的节目，也是在丰富直播的互动形式。不变的是扎根博罗，倾听民生的初心，更新的是表达，升级的是体验。我们依旧关注古城的烟火、乡村振兴以及呢百姓冷暖，也希望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能够继续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博洛电台每一档全新的节目啦。那可以呢大概的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全新节目呢是从我们早高峰开始。早安1073呢是由我们的小雪为大家送上用实用妙招教你成为生活达人，用文化带您穿越古代，看文化里的智慧古今碰撞出活力满满的早高峰。那我们来到了9点到10点是我们的悦动1073，也是早间的资讯脱口秀节目。那我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是我们的小欢，节目呢精选的趣味热点资讯，以幽默点评解读热搜的趣闻，搭配呢主题的音乐放送，在轻松鲜活的氛围中陪伴听众，兼顾资讯获取与情绪的疏解，开启呢元气满满的一天。那我们的悦动1073之后呢就来到了我们的产业力量啊，时间是10:45到11:45，一个小时，也是一档全媒体的一个产业经济栏目，锚定了国家产业布局，洞察了本土的发展活力，也是紧跟了国家产业战略，聚焦前沿产业的政策解读，行业的商业的一些观察，来拆解呢产品的迭代、品牌的运营以及呢产业链升级等实战的议题。那当然我们的主持人呢就是我们的林乐咯。那接下来呢都来到了我们的歌声漫游记啊，这个时间呢是在我们的1点到2点当中啊，这是由来自我们的诗婷为大家带来的。我们说旋律是跨越时空的旅程，歌声呢是容纳万千心绪的旷野，所以呢在歌声漫游记当中，以周有音乐为周，穿梭在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故事的旋律当中，我们品读藏在旋律里的细腻与力量。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下午时间，15:00到15:30，我们的下午茶资讯了，也是一档轻松鲜活的午后资讯，来聚焦每日的热点新闻、本体的民生动态以及呢社会便民的信息，以简洁明快的这个风格来梳理全天候的重点资讯啦。稍后呢在我们的16:00到17:30会有我们的书页留声，在一片片书页当中来留住我们的心情故事。那马上到了我们的17:30到18:30，就是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主持人依旧是我们的小雪。晚高峰呢时段陪你下班路上一路好心情，笑话资讯互动游戏让您欢笑不停。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9:00到10:30的风云体育了，是由我们的岩浆为大家带来，也是一档呢
体育资讯类的节目，让大家呢在紧张的学习工作终于呢感受到最前沿的体育资讯，来体验身临其境的赛场体验。这就是我们在9月28号之后的全新博罗电台的改版节目的一个时间，以及我们各位主持人，也希望呢大家继续能够关注我们节目，让我们在这样的一全新节目当中感受我们全新的变化。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夜空中最亮

0: 搜罗最新民生讯息，
1: 盘点每日热点新闻，把繁杂资讯变简单，
0: 让午后收听更轻松。下午茶资讯。

好的，欢迎您在15点的时间继续回到博洛电台，这里是全新改版之后的博洛电台，这是下午茶资讯，我是亮亮，以后呢在这个时间和大家呢分享我们的下午茶资讯了。刚刚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留言说，这个海泉说亮亮把答案交出来，这个交出什么答案呀？也希望呢大家呢在今天呢，我们都说了是我们全新的一个改版的一个日子，也是我们博洛电台36周年的生日啊，希望大家呢通过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当然呢我们会从中呢抽取一些幸运的听众，送上我们的一份小小的心意喽，也希望大家呢在今天继续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啦。好的呢，刚刚也是在这首歌之前呢，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分享了我们各个改版之后主持人所主持的一些节目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说说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第一条资讯了，就是我们马上又迎来我们的国庆长假了哈，中秋节好像哎呀刚刚3天一眨眼就过完了，那我们的国庆长假又来了，热门城市的高铁车票呢是一票难求，近日呢有网友发帖称说自己花了10000多元在12306软件下了多个候补订单，但一直都没抢到票。那在25号的时候呢，12306客服人员就回应称了，他说旅客呢是只需要在一个订单中添加多趟车次，最多60趟，不建议旅客呢下多个候补的订单，因为呢其中签概率并不会比下一个候补订单大，反而有可能产生额外的退票费用哈。这个呢要跟大家呢就是着重的要解析一下了，着实啊很多人呢就以为我下的越多是不是我的这个能够中奖的几率就更大，其实不一定的哈，所以这个中签的概率不是跟你这个候补的这个次数越多它才这个概率越高哈，那其实你只需要呢就是在一个候补订单当中就可以了，那一个候补订单又可以增加60多趟，那网友呢下了5个候补的订单，那该网友发帖称啊，他为了抢10月1号和7号的高铁票，共下了5个候补的订单，每个订单当中都添加了很多的车次。该网友也表示，他和另外3名好友打算国庆期间从上海去天津游玩，提前呢半个月就没有买到票了。他和朋友分别在12306下了候补的订单，目前都没有成功抢到票。该网友也说呢，他已经连续下了5个订单啊，10月1号上海出发的订单下了2个，10月7号返程票下了3个，共计花了10000多元。他想着多下几个订单，抢票的概率会大一些。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个中奖的概率并不一定哈，因为有一些网友呢，在这个看了发帖之后有评论说，许多网友为这个该网友支招了，提醒他其实只需要在一个订单中添加多趟的车次就可以了。那比如这个客服人员也跟我们解释了，如果2个地方之间有直达的列车，旅客呢仅需下一次候补的订单，将当天的车次全部添加到订单中就可以。那一个订单最多可以添加60趟车次，铁路部门会按当天最贵的车票预收费用，如果成功预订到其他车辆的车次的话，会按实际的票价退还。那该工作人员也解释哈，旅客呢如果是同时下单多个候补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之外呢，中奖的概率与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并不会增大，因为呢软件是按订单时间先后顺序来候补，万一呢在不同的订单中都抢到了车票，那重复的车票乘客要办退票，还要会产生退票的费用哈。所以呢大家在马上迎来的国庆长假，如果您还没有抢到票的话，大家呢也不妨呢学习一下一个特别的重要的提示，就是可以下一次候补订单，在其中里面可以添加多趟的车次，其实中奖率是一样的。好的，那说完这样的一个话题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话题啊，说到就是最近广州一景区招聘野人的这个招聘广告

引发了关注。日薪呢是200元还包餐。近日呢，广州二龙山星罗际大森林景区发布野人 NPC 的招募信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啊。据了解呢，岗位工作内容与游客互动，年龄性别不限 ，I 和 E 人均可。首先呢，还有一个小的要求哈，就是要脑洞大、抽象、放得开，有当野人的经验和网感的优先。在薪资方面呢，景区工作人员表示，1天200元包两餐，工资日结。那目前呢，工作时间为9月25号到10月7号这期间，配合景区新开设的野人部落项目。那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啊，招聘信息发出之后啊，不少人前来咨询啊，有长期做景区 NPC 的人员，也有人抱着好玩的心态，觉得压力大，精神状态不咋地，想找个地方发疯一下。也有网友说好喜欢这种带薪发疯的机会啊。那直到这个在昨天的时候哈，中午记者来到了景区走了一下，体验了一下。他说一进去，神秘的野人谷就被一群野人围住了。他说22岁的严同学就是附近在校的大学生，25号他在这里兼职。他说自己是一个E人啊，除了在这个节假日期间兼职赚外快，也想在这里释放自己的那些不好的能量。那野人扮演者呢，严又说了，我也是个高能量人哈，本来呢就是这个白羊座，也希望释放我的野性能力，嗨起来，互动起来。同样呢，和这个严同学相反的这个展同学啊，他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E 人 I 人哈，也就是内敛性格的人，来这里呢不仅是为了尝试突破自己的性格，他觉得快乐和能量能给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能从他人身上汲取到同样的快乐。那其实呢，在这个景区当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一些性格的人在这里的工作还是依旧很开心，尤其是我们这些压力比较大的在校学生。你像呢，除了在广州哈，宁波的一景区也招聘了18个野人，600人去疯抢这18个位置。那有人呢专门从四川飞过来，也有人是58岁才第一次上班，有人呢把这个当做呢体验100种职业的其中一站。无一例外，他们都说当野人开心就好啊。像这里面求职最大的58岁的徐娟也是最特别的，她说家里开公司的，从来没上过班，这是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她说她平常性格就外向，每天爬山跟野儿一样。她说工资不工资无所谓，纯属于开心，在这里呢比较有松弛感。那游客呢就是花3个部落币就能体验到玉米剥玉米的这种感受。别的 NPC 呢就是跳舞，他主要是守着玉米摊儿，他跟着一个跑。他说本来以前18岁，现在17岁，更年轻啦。他说这个工作给他带来的满满的年轻感哈。专家也解读啊，从这野人热背后啊，文旅正在从看风景转向了买情绪。那四川大学旅游学院的副教授卢丽就认为啊，景区野人 NPC 的扎堆背后啊，其实是有文旅消费底层逻辑的变化。他告诉记者呢，现在的文旅消费已经进入了一个情绪经济、情绪价值的时代。像原来的圈山圈水收门票的观光旅游时代可能过去了，现在呢，很多的景区除了风景，更多需要体验沉浸感，以及呢，跟我们这些外面的人去参加一个互动。在卢教授看来呢，传统区的 NPC 大多只是观赏性的 NPC， 在那儿做表演可以互动，但层次不高，比机械摆设多了一点活人感，但久而久之呢，很多的活人感也消失了。而这个野人的 NPC 的一个门槛低，参与感强，情绪浓度高，恰好呢就给我们民众补上了这个缺口。那游客的参与感是更强，更愿意为这种互动去买单了。那我们的教授也说到，这类模式的复制成本也比较低，一旦所有景区都一样，那游客这个审美呢也会疲劳。他以开封的万岁山为例，指出真正的游客反复去的不是王婆说媒本身，而是矿泉水2块钱跟外面一样的真诚。因为很多景区呢是本末倒置，不是做了 NPC 就能变好，而是你真诚了，定价合理了，物超所值了，自然就会吸引到一些游客。那对于呢小景区而言呢，卢教授认为沉浸式体验只是转型的选项之一，它不是一个唯一的答案。景区呢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挖掘本身，梳理自己的文化资源，再打造成有特色的产品。跟风式的创新往往是做不长久的。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即将迎来的国庆小长假当中，有打算外出旅游想去景点逛逛的，也希望能够来到景点，看到能够这个景点的
背后所挖掘的一些文脉历史，以及呢梳理它的文化资源，让我们在玩的同时也能学习到一些文化知识，尤其是带着孩子们，那好玩好吃是一项的体验，更主要的是可以学习到更多的我们中华的一些文脉故事，这才是最重要的哈。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我们第一期新的全新改版的节目下午茶资讯，亮亮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的资讯节目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新闻时间，回来之后呢，在16:30到17:30，来到我们的第二个板块，我们的书页留声。那我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喽。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凝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小小的水产也能做成富民的大文章。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罗电台，这里是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亮亮。本期节目我们走进龙溪宫廷村，了解一池池鲜活肥美的蓝龙虾如何成为这片土地上新的致富宝贝的新农村故事。近日，龙溪街道宫廷村的蓝龙虾养殖基地迎来销售旺季，作为该村重点打造的特色产业，蓝龙虾养殖产业依托生态养殖、科学管护、多元销售的发展模式，结合本土惠宫廷线上助农平台，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在蓝龙虾养殖基地，一池池的蓝龙虾鲜活肥美，蓝龙虾对养殖水质、塘内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宫廷村优良的生态造就蓝龙虾肉质紧实鲜甜、细嫩弹牙的品质。惠州市惠宫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主管钟春贤：
5: 蓝龙虾呢，它的个头比不

0: 的小龙虾大很多，一般我们出产的时候呢都会一两以上，整个虾它非常的鲜美，就算我们白灼它的口感也是很清甜的。
1: 据了解，宫廷村于2025年引进蓝龙虾养殖产业，目前全村蓝龙虾养殖总面积达250亩，其中村集体自主投资养殖面积60多亩，村里组建专业技术团队，全程跟进养殖管护工作，创新推行连农带农养殖模式，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通过规范化、规模化生态养殖，预计今年可为村集体增收18万元左右。2025年9月，宫廷村开通惠宫亭线上助农平台，打通线上零售渠道，线下采用堂口直销模式，各地批发商直接到基地采购收货。惠宫亭平台上线以来，整合盘活村内各类优质农特产品资源，由村内巧手妇女制作的巧媳妇系列农产品热度持续走高，核桃酥、手工粽子、中秋月饼等特色产品热销出圈，有效带动村内手工制品和本土农产品走出乡村，抢占市场。龙溪街道宫廷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黄继喜：
2: 那么下来啊，咱们还是继续把这个蓝龙虾产业的技术还有销售环节都掌控在咱们的团队里面，通过咱们的团队再把我们的村民啊培育上来，让我们村民大家都有事情干，大家都能够赚钱。
1: 一只蓝龙虾游出富民新路径，惠宫亭平台激活乡村好物产，从特色水产养殖到本土手工农产品走向市场，宫廷村立足本地资源，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助农带农的乡村发展路子。产业兴则乡村兴，期待更多乡村挖掘本土优势，培育特色产业，让乡亲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欢迎您继续关注博罗电台，下期我们再见。
3: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殡葬新规知多点，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李主任你好，我来办理爷爷的火化和安葬手续，刚才我刚进门就有人拦着我说要单独收遗体消毒费、棺木打包费，还说不交钱不找他们代办就办不了火化手续。我第一次办后事，实在不懂这些，觉得有点奇怪就没理他。他讲的这到底是真的假的？
5: 小伙子，千万别信这些外面中介的套路，全是乱收费的骗局。从今年8月1号起，广东殡葬服务收费全新规定正式落定，所有的收费项目全部公开清单化管理，清单之外无任何隐形收费，多余的费用啊，你一分钱都不用交。
4: 您快说说，

0: 太感谢您了。那如果我想办得体面一点，比如精致布置告别厅、定制礼仪服务，那这些个性化的项目怎么收费？会不会漫天要价？
1: 像礼仪定制、场地精致布置、专属配套服务这类个性化增值项目属于非基础服务，市民政局已经统一划定价格参考区间，所有机构必须依规定价，严禁随意抬价、坐地起价，而且所有的收费目录、价格标准都会在殡仪馆、医院、养老院线上线下同步公示，全程公开透明，每一笔花费啊都明明白白。
0: 难怪很多人办丧事都被坑，就是被这些隐形收费中介套路误导了。今天问清楚了，我心里彻底踏实了。
2: 儿子，我刚才听村里熟人说，镇上的公益性公墓可以对外买大墓位好位置，我想着咱们干脆买一个宽敞的，以后家里亲人都可以合葬在一起，方便后人祭拜。
3: 叔，这个想法绝对不行，是典型的违规误区。农村公益性墓地的设立初衷是保障本村村民的基本安葬需求，只对本村村民开放使用，严禁对外出售、对外流转、盈利经营，这是明文规定的铁律。
0: 董法，那我问一句实在的，村里公益墓地不收墓位费，那收一点年度维护费算不算违规呢？
3: 大家放心，我给大家把收费边界讲透。本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免收墓位使用费，如果确实需要收取少量墓地年度维护费，用于墓地保洁、修缮、管理，必须由村委会公示收费标准、成本明细，全程公开透明，绝对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的收费。
2: 还好今天及时问清楚了，我之前又是想私地土葬，又是想翻新祖坟，还差点私下买公墓位，全是老陋习、旧想法，一不小心就触犯了规定。
0: 爸，现在殡葬政策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惠民，咱们摒弃旧陋习，遵守新法规，文明节俭办后事，既心安理得，也是对爷爷最好的告慰。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20条，农村公益性公墓、公益性骨灰堂只能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提供安葬、存放服务，不得对外销售墓穴、骨灰格位，不得用于盈利活动。第21条，禁止建立或者恢复宗族墓地。第42条，殡葬服务机构不得违反有关规定，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者采取分解项目、扩大范围收费等形式，变相提高收费标准。第60条，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农村公益性墓地以及依法实施生态安葬的区域以外的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5: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

0: 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Ready?
1: Let's go.
2: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0: 前两天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1: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0: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玉玺博罗电台今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 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整间时间下午四点了，整间吃一会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一周要闻。今天一周要闻的主要内容。

0: 荣有博罗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系列主题活动，把家乡味揉进月饼，福田菜心的青绿创新，客家人的中秋味，月光饼象征团圆。下面请听一周要闻的详细内容。今年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日，博罗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主题活动，推动国防教育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近日，会见国防主题国防教育公开课在县文化馆开讲，全县110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课程打破传统单向授课模式，采用视频展播加主题宣讲加互动体验形式，播放珍贵历史影像与红色影视片段，回顾人民军队百年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讲述钱学森、黄旭华、南仁东等科研先辈矢志报国的故事。主题宣讲围绕知使明鉴、知法明则、知防践行、知强明智四大篇章展开，解读国防法规的核心要义，聚焦国防实践的具体路径，凝聚强国强军的精神力量，将国防理论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学的实景课堂。麻北镇宣传委员张磊：
1: 听了这堂国防教育公开课，使我深受教育，倍感振奋。作为乡镇宣传委员，我将充分利用镇军两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国防知识的宣传融入日常，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好国防教育故事，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在基层蔚然成风。
0: 博罗县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邹荣俊：
2: 立足我自身的工作，我将把国防教育变成面向青年志愿者的必修课，面向更多青年宣讲科学家精神，把保守国家秘密变成指尖上的志愿行动。
0: 近日，全民国防教育日 VR 体验活动在县文明实践中心小课堂举行，18组亲子家庭、约60名群众参与。活动依托前沿 VR 虚拟现实技术，高度还原红军长征完整历程，打造沉浸式红色国防教育课堂。参与者佩戴 VR 设备，仿佛置身长征真实场景，感受湍急江河、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等恶劣环境，体验红军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据了解，接下来博罗将持续丰富全民国防教育形式，拓宽宣传教育载体，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接地气的国防教育和红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国防无小事、人人皆有责的理念，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切实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张金勇、黄佩纯报道。
3: 中秋节，一款带着青绿色泽的月饼——福田菜心月饼，成为不少博罗人心中的中秋新宠。他把只有产季才能吃到的福田菜心变成了一年四季都能品尝的味道。100斤鲜菜心只能磨出5斤菜心粉，清新的口感背后是浓厚的家乡情怀，也抚慰着每一个在外游子的思乡之心。福田菜心清甜爽脆，是国家地理地标农产品，但受限于产季短暂，小云龙食家通过将新鲜菜心烘干研磨成粉，再按比例揉入饼皮与馅料，让这份独特的福田味道突破季节限制，化身为月饼中一抹青绿。小云龙食家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小云：
4: 福田菜心是我们地标特色，那我们除了鲜菜比较好受欢迎好吃之外，我们就会将它去研磨成粉。咁研磨成粉咧，我哋係好高濃縮嘅，100斤嘅鮮菜先磨到5斤嘅粉。咁所以佢個粉嘅特色咧就係粗纖維啦，清爽啦，同埋味道脆味濃度好香啦。咁冇任何色素咩嘅，都係純熱綠素喺度磨到啊咁。

0: 节奏。一零七三陀螺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1: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2: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1: 嗨，大家好，这里是陀螺电台。
2: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1: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2: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1: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2: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1: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2: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1: 陀螺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陀螺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3: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2: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3: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2: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3: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2: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3: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4: 时光不语，
3: 书页留声。
2: 时光不语，书页留声，欢迎您继续关注陀螺电台。这是我们今天改版后的第一期节目，我是亮亮，继续呢和大家呢分享有关于文字的故事。我们常说呢，读书让平凡日子会自带光芒的，因为本身生活太多的时候都是平淡琐碎的，读书呢从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生活的境遇，不会带来突如其来的好运，却能呢悄悄重塑我们的内心。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一场无声的修行，久而久之，我们不再为一件小事耿耿于怀，不为得失得到而变得更加的焦虑，心态呢愈发的平和通透。我们说真正的读书从来不是功利的索取，而是温柔的滋养。普通人的人生没有惊天动地的波澜，却可以在书香里丰盈自我。日复一日的阅读会沉淀出从容的气质，开阔的格局。平凡的生活本无光亮，是读过的书沉淀过的阅历，为寻常岁月镀上温柔的光芒。坚持读书，慢慢沉淀，普通的日子也能熠熠生辉。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此刻和大家分享书页留声节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了。很多人说爱读书不过是有的时候要打发我们休闲的时光嘛，但是也有人说在读书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自己感受不同的人生，这是读书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我们说每个人都是一座山，最难跨越的就是自己。如果通过读书比起焦虑，那专注才是进步的答案。如果你能够每天进步一点点，那真的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我们说学习从来不是为了超越别人，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呢从今天开始，在每天下午的16:30到17:30，和亮亮一起走进我们的书页留声，分享每一个不同的人生故事。那如果你呢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对于故事的一些分享以及书籍的分享有个人独特的一些想法的话，都可以呢此刻通过我们陀螺电台的微信公众号

活着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也是平安无恙。很多人说这人这一生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圆满呢？我们说年少时总以为圆满就是大富大贵，事事的顺遂，得偿所愿，那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活着其实最重要。余华呢，在《活着》这本书当中，用朴素最平静的文字，但却道尽了人间最极致的苦难与沧桑。读过这本书的朋友都知道，他的主角是福贵的一生，像是被命运反复碾压的一生。福贵是一个纨绔富家的少女，而且呢，在悔度度日不如珍惜，亲手败光自己的家业，把安稳的人生过得一塌糊涂。可当富贵终于幡然醒悟他是生活的时候，命运却再没有眷顾过他。在往后的余生当中，他的人生只剩下不断的告别，温柔的父亲母亲相继的撒手离去，乖巧懂事的儿子有庆，善良纯粹却因一场无谓的救人，小小的年纪便永远的离开了他。而苦命的女儿凤霞熬过了贫穷，熬过了孤独，好不容易嫁得良人，拥有短暂的幸福，却最终因为难产离世，遗憾落幕。还有福贵相守一生的妻子，勤劳的女婿，年幼的外孙，他拼尽全力守护的所有的温暖，都被命运一点点的全部的夺走。我们说一辈子起伏的沉落，一辈子受尽的风霜，尽在这本活着当中。到最后，世间的繁华，人间的烟火，至亲的挚爱，通通的消散，偌大的人间只剩福贵和一头老牛相伴自己的余生。很多网友看完《活着》这本书，不由得心生感叹，全书最让人破防的不是苦难本身，而是福贵他明明已经足够努力，足够善良，足够隐忍，却依然逃不过命运的层层磨难。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我自己也是特别的酸涩良久，也瞬间呢好像理解了人生的苦难。我们终日呢因为纠结琐事烦恼，纠结他的失败，纠结他的遗憾，为小事去烦闷，总觉得生活亏欠了自己，日子满是委屈。可对照福贵的一生才懂得，无病无灾，家人健在，三餐安稳，岁岁平安，已是普通人一生最高级的圆满。人生本就是一场单程的修行，苦是常态，甜是馈赠，平淡是归宿。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回报，不是所有的坚守都能圆满。接纳人生的无常，包容生活的不完美，是成年人最顶级的清醒。所谓活着，不是奔赴光芒万丈的人生，而是历经千难万苦，纵然认真生活，看透人间疾苦，依然温柔笑扬。我们说不求大富大贵，不求万事圆满，只求让我们在这普通的人间温暖着活着。也有网友说，人生没有什么最好的结局，所有的结局都是要 ending。 活着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平安无恙，只有坚韧地活下去，面对任何的变故和不幸都要活下去，因为人只为着活着而活着。有网友说，福贵最难的不是穷，是他每次看到一点点的希望却又被收走。所以这本书真正写的不是苦难，是普通人在无常面前那点可怜的缓冲垫。今天在书页留声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本书是来自余华的《活着》。如果身旁的您呢，在对于这样的一本书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是聆听完之后此刻的一些想法，都可以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留言。Never seen the sun, much less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2: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3: 时光物语，
2: 书页留声。

好的，欢迎您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十月留声节目当中，在每天下午的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亮亮会和大家在十月留声节目当中分享不同的一些书籍以及背后的一些故事。如果大家呢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对于这本书你也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都可以通过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刚刚呢看到了一位网友说呢，就是读完了余华的这本《活着》，把他治愈了，他治愈了精神内耗。他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读懂了便不再纠结了。他说呢，以前呢不敢看，怕太虐心了，但真正读完才发现，这不仅仅是一本写苦难的书，更是一部写给所有普通人的生命主书。他说书里的福贵呢，真是把惨字贯穿了一生，从地主少爷到一无所有，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离去，爹娘家珍凤霞有庆二喜苦根儿，最后只剩他和一头老黄牛。他说看的时候真的准备好纸巾好几次破防，但神奇的是合上书的那一刻，心里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深深的平静和力量。我记得余华老师在接受某一个知名的网红达人采访的时候，他说他自己也是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把这本书又重读了一遍，而且自己哭的是稀里哗啦的。余华老师用极简的文字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那我们现在所焦虑的，往往是因为我们给活着附加了太多的条件，比如我们活着就要有钱，要有地位，要比别人强，要比别人开的车好，要别人住的房子大。但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当你觉得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再转头看看书里的福贵，你会觉得现在的那些烦恼其实真的不算什么。生活本身没有意义，但我们赋予它坚持下去的意义，这就足够了。如果你最近也感到迷茫、焦虑、内耗的话，真心的建议来读读这本余华的《活着》，不需要大的道理，它会给你一种名为承受的力量。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爱自己，爱身边的人。其实很多网友啊都在表达自己读完《活着》之后的一些感受。来自我们另一位网友是30多岁，他说看的是电影，觉得富贵太惨了，人跟命运斗。他说39岁的时候终于把《活着》这本纸质的书给读了，他说读完之后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那感情完全是抵不住那种泪水，最后只剩一句话，活着就好。他说这一年多的时间自己曾经掉进了一个挺深的低谷啊，他毕业之后没上过一天班，按理说早该跳出那套评价体系，其实没有。他说那些年一直在证明自己没选错，证明不上班也能活成个人样，要受人尊敬，要被人羡慕，要活成别人嘴里有出息的样子。跑了半辈子才发现，那把尺子量谁呀、谁累。人到中年不是躺平，是终于明白了我活成什么自己说了算。如余华所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年轻以为是鸡汤，现在懂了是真话。悲欢离合都是瞬间，喜怒哀乐都是证据。不是不努力，也不是钱不重要，只是他从来不是生活的全部。像福贵最后呢只剩下一头老黄牛陪着他，那不是还是好好活着吗？爱过的人，吃过的苦，走过路，都是活着的意义。这位网友说，在39岁看完《活着》这本书，也给自己呢写下了这三条：少为没发生的事提前难受，还在身边的人好好去爱，做能做的事，剩下的顺其自然。往后几十年不活给别人看了，认认真真为自己活一次。这是他在读完余华《活着》这本书之后的一个小感受。我发现其实每个人啊，在读完《活着》之后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按照自己的人生的轨迹，自己的体验。很多人说平凡的日子已是我们的顶配人生。有网友说这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却教会我们如何活着。他说在这本书当中让我们瞬间读懂了福贵的一生，从有钱的少爷
到败光家产，甚至家人至亲一个个相继离去，到了晚年只剩一头老黄牛陪他耕田。人是为着活着本身而活着，不再纠结功名利落，平安健康就是难得的福气。活着的力量是忍受，接纳的人生本就是遗憾。我们说生活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人的看法，抛开无谓的攀比，认真过好当下的三餐烟火。富贵饱经生死，还在认真的过日子，哪怕跟一个黄牛啊，我们安稳无忧依然是最好的人生。平凡的日子已是我们顶配的人生，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出最精彩的自己。

0: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0: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0: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0: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2: 时光物语，
0: 书页留声。
1: 时光不语，书页留声，一本书，一段旅程。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书页留声好书推荐哈。不用呢奔赴远方，翻开书页便能感受世间百态，品读人间冷暖。今天呢，这前半个小时和大家推荐的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位作者余华带来的《活着》。很多人说这个读完余华的《活着》这本书后劲儿真的很大，也理解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其实呢，这句话呢也是应和了很多人对于读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感受。其实这本书一句话的简介就是讲述了福贵一生的故事，从富家少爷到贫农，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最后只剩他和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故事听着倒是挺简单的，但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尤其是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充满焦虑的时代，我们往往赋予活着太多的附加条件。刚刚我们说要成功，要富有，要出人头地，但其实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生命本身，能健康的呼吸，感受阳光，就是一种胜利。最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苦难中的温情的一本书当中，让我们把所有的烦恼放在生与死的面前，其实都不算什么。还是那两句话要送给大家，不要为了未发生的未来焦虑，不要为了已发生的过去悔恨。活着就像福贵一生，哪怕生活给予了无数的重击，依然我们能在大树下平静地给路人讲述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强大的生命力。这辈子我们也建议大家一定要读一次活着哈。如果你觉得生活太累了，就读读富贵的故事，你会发现自己拥有的其实比想象的更多。

0: 上五点了，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0: 前两天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1: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0: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玉玺博罗电台今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清晨推开窗，风里飘着罗浮山的草木香。
1: 傍晚时分，收音机里刚好传来熟悉的声响。
0: 嗨，大家好，这里是博罗电台。
1: 我们会给早起赶工的您念段暖乎乎的文字，
0: 也会在晚高峰给堵在路上的你放首轻快的歌。
1: 街坊阿姨问的菜市场最新价格，
0: 学生在关心的周末活动，
1: 我们都记在小本本上。从铁炉巷的竹椅旁到商业街的写字楼窗，我们总在你常待的地方。
0: 你看那东江的水慢慢流，我们的声音跟着晨光晚霞陪你走日常的路，
1: 不用刻意找，打开收音机调到熟悉的频率就好。
0: 博罗的事，你的事，都是我们要聊的事。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用声音陪你把日子过成喜欢的模样。
2: 文字是无声的诗篇，
1: 声音是温柔的告白，
2: 穿梭字字句句的温柔山海。
1: 耳机里流淌的不是音符，而是时间的慢板，
2: 邂逅文字里的烟火与诗意。
1: 这是挚爱，是生活，是享受。
2: 以声为媒，以文为伴，
3: 时光不语，
2: 书页留声。
1: 好的，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我们博罗电台36周岁的生日啦！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呢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已经给我们留言了。首先呢看到小鸭子的祝福哈，小鸭子祝福非常的感人哦。他说祝博罗电台 FM107.3 生日快乐。他说我和博罗电台的缘分始于2011年哈，那年读高二，当时买了一台带收音机功能的 MP3。课余刷题，晚自习后的碎片时间就拿它到处调频，偶尔调到1073，一下子就停了下来。那时候学业压力大，小小的 MP4 耳机里传了博罗本地的声音，有音乐，有本地资讯，主持人亲切的话语陪我熬过了无数个晚自习后的夜晚。在那个智能手机还没普及的年代，这道电波就是我青春里每一份安静的陪伴呢。哇，仔细想想，2011年，现在是2026年，那就15年之前。好在15年之前我已经在台里了哈。不知道我们的小鸭子有没有听过我做的节目哈。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位小伙伴，是 ANTHEA 啊，非常长的一个英文。他说电波传情36载，生动博罗，初心不改，祝博罗台生日快乐，续写新篇章，生耀美好未来， Happy birthday。 还有呢，来自我们刚刚的一个 M 啊，他说祝博罗电台生日快乐，博罗电台热线爆满，一呼百应，收播率居高不下呀。非常感谢这几位朋友在刚刚这个时间段给我们送上的一份美好的祝福，也期待呢后台的小编能够抽中你们，送上我们36周岁的一份小礼物回馈大家，也希望大家呢继续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啦。那节目改版之后呢，在每天下午的16:30到17:30，亮亮都会给大家带来书页留声哈。那这档节目呢，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书籍啊。我们说一本书，一段旅程，希望在书页留声里和大家品读人间冷暖，感受世间百态。如果您呢在节目当中呢听到哪本书，或者您读过的自己特别有感触的，都可以呢通过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咯。也再次感谢所有小伙伴对于我们今天生日所送来的祝福啦。好，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推荐一本书哈。刚刚在前半个小时和大家推荐的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余华的活着，那接下来我推荐的这本书哈，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这本书啊，其实也没有跌宕起伏的英雄史诗，却用最朴实的笔触描绘了普通人在大时代中挣扎奋斗坚守的动人画卷。我觉得这两本书《活着》跟《平凡的世界》其实的主色调都是我们平凡的人，因为我们就是这个茫茫人海当中一粒微尘，也是构建这个整个社会最锋芒最繁华的那么一小分子。你说我们普通吧，我们也普通，你说我们闪耀吧，我们依然每个人都非常的闪耀哈。回归到我们今天和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 回顾一下整一本故事的一个大概的概况哈。平凡的世界呢，以中国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10年为背景，讲述了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以及身边普通人的命运变迁。首先来说一下孙少安，是扎根土地的坚韧脊梁。作为家里的长子，他早早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放弃了学业与田润业的感情，扎根在双水村。他的人生充满了坎坷，从开办砖厂失败，负债累累，到最终带领村民走上致富的路，他就像一棵扎在黄土里的树，任凭呢风吹雨打，始终呢坚韧不拔。那孙少安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是认清生活后的残酷，依然呢认真生活，好好前行。那孙少平呢，是不甘平庸的精神远行者。如果说哥哥少安代表了土地的厚重，那弟弟少平就代表了精神的远方。他不甘于被困在小山村，即使吃着最差的饼菜，也要通过阅读打开眼界。从高中的自卑敏感，到后来为揽公汉，还有呢是煤矿工人，也吃尽了苦头。但是孙少平从来没有放弃对精神追求，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即使身处黑暗，也要让自己发光发热。有网友说，这本书最打动他们的是他揭示了平凡与非凡的深刻关系。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终将归于平凡，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平庸度过一生。我们生活中没有太多的底色，书中也没有太多的超级英雄，每个人都是在为一日三餐、为家庭的责任而奔波。这种真实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真正的非凡，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背后，依然对生活心存热爱，心存热情。就像孙少平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依然用书籍构建了自己的精神王国。这种呢，在平凡岗位上与汗水浇灌梦想，用知识武装头脑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伟大。有网友说，平凡不是平庸，认真生活，默默耕耘，本身是一种了不起。奋斗定义人生，即使我们是最平凡的人，也要为这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我们说，书中的人物都在苦难中完成了蜕变。少安的砖厂破产让他积累了更宝贵的经验，少平经历的种种磨难让他变得更加的通透和坚强。书中也反复强调，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的意义，治愈着我们许多人的精神内耗，告诉我们奋斗从来都是有意义的。

好的，一首来自杨宗纬《生命被你照亮》。刚刚和大家在书院留声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路遥的《平凡世界》。有网友说呢，他直到了35岁才读懂了平凡的人生从来都不需要圆满。他说看看身边有人事业顺遂，生活光鲜，反观自己日子平平淡淡，工作没有起色，生活尽是柴米琐碎，但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努力到底在哪儿。但是带着这样一份迷茫，读到了《平凡的世界》。他说年少读只懂得故事的朴实平淡，如今历经生活的磨砺之后，才懂得路遥藏在文字里治愈的温柔。他说书里有一句话狠狠戳中了他，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是啊，我们其实总学会喜欢盯着别人的高光人生，却忽略了自己的日复一日的坚持本就珍贵。如孙少平出身贫瘠，一生历经坎坷，求学吃苦，务工受累，从未有过顺遂的人生，可他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始终踏实向前。他说生活不能等别人来安排，要自己与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你总是在这个世界上努力了一把。人到中年，我们终会明白，人生从来不是一场比拼输赢的赛事，而是一场默默的修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功成名就，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凡度日。书里还有一句话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生活包含着更广阔的意义，而不在于我们实际得到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灵是否充实。以前总以为成功圆满光鲜才是我们人生的标配，现在终于懂得认真生活，踏实成长，不负自己，不负

时光，就是普通人最好的活法。我们奔波谋生，认真生活，温柔爱人，对抗疲惫，在自己方寸天地里努力发光。这份不放弃不敷衍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也有网友说，读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慢慢和普通的自己和解了，不再焦虑攀比，不再内耗纠结，学会接纳人生的不完美。如果大家您此刻也感受到了迷茫、焦虑、怀疑自我，在今天此时此刻也真心的推荐你读一读路遥的这本《平凡的世界》。它不会给你惊天动地的那种人生的捷径，却会告诉你众生皆平凡，认真生活的你依然闪闪发光。平凡从来不是平庸，而是人生最踏实的归宿。

好的，时间来到了17:25，在今天的树叶留声节目当中，和大家又分享了余华的活着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最后呢，也把这样的一段话送给大家，在这个容易内耗想躺平的时代，在这些书当中我们治愈了是我们的内心，也告诉我们平凡从来不是平庸，奋斗从来都有意义。也愿我们都能在平凡的生活里守住本心，扛得住磨难，活成自己的光。也希望大家呢继续一如既往呢关注我们博洛电台。今天呢是我们36周岁的生日啊，如果大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祝福，都可以通过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树叶留声再见喽。接下来呢，欢迎您收听由小雪为大家带来的下班很可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0: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Ready? Let's go.
1: 今天是9月28日，今天也是博罗电台生日哦，快来公众号后台给我们送祝福吧。今天祝福礼物大派送，特别注意要在今天关注博罗电台最新推文和生日视频，预习一下里面的内容。晚高峰准备答题，同时欢迎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博罗电台的粉丝群，届时我们的最新的推文和生日视频将会提前的发放在粉丝群当中哦，只需在公众号后台输入入群两个关键字，就可以被小编添加为好友，邀请你入群啦。生日快乐，博罗电台与你与我永远快乐。
2: 前两天的生日祝福我们都收到了，
3: 快去看看微信有没有中奖信息。
2: 今天是博罗电台36周岁生日，从此刻开始关注预习博罗电台今日最新生日推文和博罗电台今天推出的视频号内容，在白天好好预判可能会出的题目，晚高峰下班很可乐，来开启我们的生日答题 party。具体答题方式以晚高峰节目公布为准，加入到粉丝群推文和视频号内容，答题注意事项提前发送，答题更快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博罗电台生日快乐。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
2: 下班时刻到，我要望着爆的海了。
1: 咦，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3: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1: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3: 你说这个？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1: 哦，里面都有啥？
3: 嘿嘿，这里呀、啊、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子，有妙趣横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1: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4: FM 1073，下班。

接我班的亮亮说，小雪，刚刚我看到一条好长好长的那个祝福啊，我其实还没有时间去看一下后台啊，稍后我来看看是多么长的一条祝福。哈姆说，小雪的新片花好搞笑啊、哦、然后 W 小小 H 说，小雪姐姐我准时到达，我们的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吗？是的，从今天晚上我们的晚高峰啊，那就是我们今天生日的有奖猜题环节，基本上今天我觉得应该要分享了一些其他的资讯类的东西应该是很少的，按照以往的这个经验来看啊，我们在一首歌曲的这个间隙呢，先跟大家说说在今天晚上我们晚高峰的时候一共会分为三轮哦，在歌曲过后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正式的答题，所以我们小伙伴们做好准备，先给大家一点缓冲的时间。我今天还专门录了一个就是答题的那个注意提示，稍后放给你们听一听啊。今天的所有题目都会在今天的推文和视频号今天推出这个视频里面来出，所以这个都知道了是吧？三轮，然后第一轮大概就是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然后第二轮大概在整点报时之后，第三轮应该是在6:15左右吧。三轮，每一轮我们会抽出五个幸运的名额，分别得到这个奖品肯定是不一样的，抢到沙发的那一位会送出我们的儿童行李箱。然后我们顺带往后面就是第二位送出我们的百糖山茶，其实百糖山茶的这个其实它的这个应该是比儿童行李箱还要稍微价值上更高一点，但是儿童行李箱其实很多人也很喜欢、啊、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吧，希望大家都能够好运啊。然后我们第三位呢是送出我们的恒温杯加我们的这个文创，然后第四位和第五位就单独送出我们的文创礼品，每一轮五位名额，所以听好了吗？稍后我们也会重复一下啊。然后现在我觉得大家赶紧，如果说在粉丝群的小伙伴可以来就是赶紧把那个推文或者视频号打开，又或是我们的课代表可以提前再发到那个粉丝群让大家去预习一下。来，我们在今天再稍后就来出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主要是给大家一点时间，因为今天我算是比较开始节目比较早一点的了，现在才17:39。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把视频点出来，还有推文点出来啊！其实我们的推文是最全的，因为推文里面又有视频又有文字。然后今天燕子还说我已经猜到有可能会出哪两道题目，这么厉害的吗？都已经能够预判我的预判了。好的，那在这一时刻呢，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曲，这里是由德政口腔冠名播出的下班很可乐，今天是9月28日部落电台36周岁生日，在今天的晚高峰我们将和各位一起来互动的是我们的有奖答题互动啊，所以刚说的在这首歌曲过后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大题目。

0: 我们听的这个这首歌是改编版我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刷到，觉得特别的有意思。那么在这一时刻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正式的游戏。初心说，小雪，你出的题目我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关系，就在我们刚刚的粉丝群啊，我刚刚看到有一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的头像是一只这个黑色的猫咪，然后这个名儿好长啊，婴儿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拼。叫你小 A 吧，实在是这个名儿，英文名儿太长了，而且这个应该不是英文名儿吧？好了，各位，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这个答题的这个提示。
1: 答题温馨提示：晚高峰共三轮答题，题目均出自今日生日推文和视频号内容，每轮共抽前五位答对者，按时间顺序。第一位获得儿童行李箱，第二位获得百堂山茶，第三位获得恒温杯加文创礼盒，第四位、第五位均获单独荣梅文创礼盒。发送答案格式，编写生日快乐加正确答案，发送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答题其次，快乐最重要。
0: 听清楚了吗，各位小伙伴？我们还会加一个生日快乐，我觉得其实有点拼手速哦。我们今天这个生日快乐加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要打的字儿就挺多的，听好了，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推文里面有介绍到博洛电台的心路历程，博洛电台从单一调频广播转型为什么加什么加什么的融媒平台。生日快乐加正确答案，这样的一个格式发送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给各位一点时间啊，反正我们就是抽出前五位幸运的小伙伴们。博洛电台从单一调频广播现在转型为什么加什么加什么的融媒平台。答案全部都在我们今天的推文当中，有没有预判到是这道题目呢？

说下，如果说只是发生日快乐，我看红只发了一个生日快乐，红只发生日快乐不行，还得生日快乐加我们的这个答案。然后我要跟那个一长串英文的那个小伙伴，就是你在粉丝群发了那个推文的，在公众号的后台，不要在直播间，在公众号的后台啊，因为直播间我们联系不到，然后也不便于我们去根据时间来进行统计。

在那个视频直播间的小伙伴会看到小雪一直拿着手机在咔嚓咔嚓咔嚓，因为我要赶紧拍下你们的那个时间。是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呢，稍后我们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啊，我们会把那个时间发到那个群里面给大家看，这是根据最早最早发来正确的答案的啊。我已经可以脑补那个画面，就是当我说了这个题目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所有的人都在疯狂的在刷那条推文里面的答案。海泉说，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小雪，但是我没有预判到你会说加生日快乐。就是说怎么样能够稍微刁钻一点，但是又不至于让你们觉得非常的难，是不是很简单？其实这个题目并不难，因为很早就预告了，说都是在那个我们今天的推文里面啊。我大概看了一下，各位，我刚大概看了一下，稍后我们还要认真的来核对一下那个时间。我们的海泉好像是最早发来的，红是第二个，但是红没有发来正确答案，他只发了一个生日快乐。胖虎跟红都是凑热闹的，他俩都是生日快乐1073。然后我们的小米，是小米还是 W 小小 H？ 你们俩好像是同一时间呢。这个就看是哪一条消息是在最前面，晚一点我们统计好之后再发过来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小鸭子还有星少，对，如果说是第一轮的前五位啊，应该是他们。我得把每一条信息赶紧截屏下来，拍下来，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手机都不知道照清楚没有，因为实在是大家信息一下就很多。啊，我们后面的小伙伴们，这个答案有些是对的，但有些是错的，我们只取前五位。好，我们稍后会在16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各位继续来预判一下吧。不是在直播间，是在我们公众号的后台，公众号的后台预判一下我第二道题要出什么呢。我们答对的第一个啊，第一位是中到我们的这个行李箱。是的，其实原本应该是百糖山茶，应该是这个价值比行李箱要高一点，但是因为行李箱也很多人也很喜欢，就是非常的 Q， 然后也很可爱，所以我们也就放在了第一轮。然后如果说刚刚没有猜中的小伙伴，我们后面还有机会。如果说第一轮猜刚刚念到名字的，如果你在第二轮参与的话，那我们就不算进去啊。把机会留给其他的小伙伴们。我刚刚念的名字应该是没有错，我们稍后会在下节目之后跟小编一起来核对一下具体的时间。我觉得今天的第三道题太简单了，我有点后悔，你知道吧？我在想第三道题，尤其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融媒体中心也有很多同事，他们也是我们晚高峰的听众，我觉得这道题对他们来说，那实在是太简单了。

然后我看到现在天气不是特别好是吗？黑迪卡他发了一个说现在大暴雨不敢分心，然后说都没有注意出了什么题目。安全最重要，安全最重要。没有参与到节目没有关系，实在不行小雪私人送一个个人的小礼物。辉发了一个36，燕子、汪飞他们都是后面发来的，但是这个没有抢到前第一轮的前五位哦。好，我们给各位稍后一点时间，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今天这条推文。推文其实是最全的，就是无论是视频也好、图片也好、文字也好，都在这条推文当中。我们稍后会出的第二道题目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送出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呢是就是在中秋节的湾区海上生明月今年的这个中秋晚会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热搜，谭健次也是我因为看了电影空枪之后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然后他也是唱跳型的歌手，他在这一次的湾区生明月的这个中秋会呢唱了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陈小春的乱世巨星就是古惑仔的，应该是古惑仔的主题曲吗还是插曲啊，然后瞬间啊就是他的那个翻唱版，很遗憾我没有在一些歌曲平台找到，但是呢找到了陈小春这个原唱版，因为他的翻唱呢让这首歌又突然间火了，那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这首来自陈小春的乱世巨星，也给大家一点时间继续的来看一看，熟悉一下我们这条推文，我们在稍后整点报时之后来出今天的第二轮。那么在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相关的一些资讯啊，最新的一些资讯。来吧，来听听来自陈小春的这首《乱世巨星》。有多少人看完《古惑仔》曾经的那个非常经典的《古惑仔》之后，你心中有这样一个英雄梦呢？

0: 喂，醒醒，快醒醒，下班啦！
1: 倒计时，准备冲，绝不耽误一秒钟。下班吃饭任务重，回回我都是第一名。骑着我新来的小摩托，吹着菠萝的晚风。下班路上像战场，我就是急先锋。听着小雪的声音，就是忘掉不开心。随着车流望穿人海，1073带你一起打卡快乐下班路。
0: 没时间解释了。

辉发来一个祝福的消息，说从1990年到2026年，普罗电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36周年的生日之际，愿节目更加的精彩，听众越来越多，生日快乐。是的，是的，我们在前两天其实已经收获了很大一波的这个祝福了。我们在今天的推文当中其实也有节选一些，我们觉得但是因为太多，我们只能节选一些啊。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你的这个祝福上榜。然后我们刚刚出了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第一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就是，博洛电台从单一的调频广播转型为声音加视频加图文的融媒平台，可视化。这个答得好全呢、啊、广播直播。稍后我们出的第二道题，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依旧是生日快乐加正确答案啊。

0: 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预判一下，那么在整点报时之后，小雪会出第二道题目是什么呢？很快就要到一个整点的报时了，赶紧的继续的来刷一刷这个题目。Yuki 说第二道题几点几分出，我准备停在路边。第二道题就是我们整点报时回来之后，一个板头回来之后，我们就出第二道题目，就不用大家等的时间太久。然后我们第三轮大概会在18:15左右啊，中间空一档的这个间歇呢，一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分配，一个是给大家一点时间去继续的看一看正确的答案，然后可以第一时间的拼手速，因为要打上这几个字儿的话其实还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刚刚第一道题目打的字儿是最多的，后面的题其实相对我觉得很简单，尤其是第三道题。第三道题最简单，我觉得捡漏的人可以到第三道题，但是啊，也有可能你并没有预判到我第三道题会出什么，一定是要在公众号的后台，不是在视频直播间。视频直播间是可以跟我们互动，但是答题是在公众号的后台，也不是在粉丝群啊。粉丝群和视频直播间都是可以互动的，各位小伙伴。然后如果说是下雨的情况下，还是安全最重要啊。得嘞，我们一条资讯都没有分享，就马上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了。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00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63324633266666332。
2: 天宫公务收官，本金星准时下班。咦，此地是何处？竟有一缕奇妙声波响彻博罗大地。
1: 嘿，老头，这里可是下班很可乐。
2: 咦，手上拿的这个液体怎么还冒着泡？
1: 你说这个？它可是现代社会的琼浆玉液。
2: 哦，里面都有啥？
1: 嘿嘿，这里呀，有练就了7749天的笑话段

0: 生的游戏互动，还有比早上晨露还要新鲜的社会资讯。
1: 快，让我喝一口。哇，真的是只有我最摇摆。
0: FM 1073，下班很可乐，下班时刻快乐就位。
2: 开始了，开始了。

们以前不太一样，我们以前是整点报时之后还会有首歌，为了不吊大家的胃口，我们就直接歌都在刚刚之前先放了。然后小 A 说小 A 又回来了，我们这位听友，如果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帮我念一下我们这位 ANTH 啊，后面很多很多很多英文字母的这位朋友，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就觉得叫小 A 吧也挺可爱的。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刚刚给了大家足够的时间来继续的复习我们今天的推演，我们来出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咯。我今天出第二道题目咯。准备好了吗？都知道今天是博洛电台的36周岁生日，今天也是我们1073再度的全新改版，我们重新打磨了这个栏目的构架。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优化的是什么节目？原文里面有一模一样的答案，生日快乐加正确答案。FM 1073再度全新改版，重新打磨栏目构架，我们优化了什么节目？

看呀，说那个小 A， 小 A 他就是第一个，18:03，他是最早发来正确答案的，然后是杰怡。然后是珊瑚鱼，然后是我们的红，红不对，红发了这个答案，但是不对，不是古城烟火，不是乡村振兴，也不是百姓冷暖。那么我们往后面继续挪一位的话，就是我们的束缚来。欢迪欢，对，他们呢？这五位啊，应该是这五位。后面的 YY、Zen 吴、Yuki， 还有小鸭子，还有 Eric， 还有我们的灰，都不在这五位哦，不在五位这个前列。波罗海说：“再说一遍题目。”突然来了个电话，我们的这个黄文涛刚发来的也是，虽然是正确答案，但是慢了一点点哦。没有关系，我们还有第三轮。第三轮，我想怎么跟你们提示一下？第三轮啊，我希望各位把那个重点都放在视频号里面。我先给你们提示了一下，就是第三轮的题目不在文字里面，在视频里面。然后呢，可能是视频的某一帧，然后有可能比如说是比较靠后面一点的了，就是这个视频的内容比较靠后面一点的了。我已经提示了哟。我已经提示各位了。

我们有一位叫风裸防空警报器爱好者这位朋友，发来的。对，也是一个正确答案，但是他时间稍微晚了一点点。我们的其他小伙伴的这个手速真的是非常的快呀。换句话说，下大雨了，到家门口都不入，在车上听小雪的直播。

我们大概会在18:15左右来出今天的第三轮啊，现在已经来到18:07了。所以各位小伙伴，我刚刚已经提示了一下，我们第三轮我觉得应该算是送分题。你们觉得我应该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呢？我们今天节目啊，一条资讯都还没有分享过，所以我决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看到一些我觉得还蛮有必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天气。刚刚很多人说下雨了，是不是？这两天都非常的热，然后呢，确实是有一股冷空气过几天要过来。那看到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在9月29号到10月1号啊，将有一股较强的这个冷空气过程影响我国南方，持续多日的暑热天气呢，有可能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哦。九月末尾的这股较强的冷空气呢，是自北向南，那么影响江南以及以北地区，其中呢，像这个内蒙古时将率先出现的大风降温的天气啊，部分地区的气温降幅可以达10度左右。出行前呢，如果说要去到，比如说国庆要去到这些地方去玩的小伙伴，记得添衣了。那么华西至江淮一带呢，依旧是这个雨水连绵的状态。未来几天，像些重庆等地啊，他们都是一个暴雨的一个天气过程。那到了我们南方，到了广东这边，我们来关注到9月29号。也就是在明天，西部是显示多云，有分散的短时阵雨，晴云视线呢是多云到晴。9月30号的夜间是弱冷空气入粤啊，粤北偏北视线多云转分散的这个雷阵雨，晴云视线是多云转晴。可是我在想，这个弱冷空气它能降多少呢？这个较强的冷空气翻山越岭的到了咱们岭南这一边，那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虽然说是有所缓解，但是这个缓解的力度到底够不够，只有各位到了国庆前后啊，我们自己去感受一下。除了这股冷空气之外呢，我觉得更扎心的是什么呢？是接下来我觉得天气热你还能够忍受，就怕天气又热，然后又下雨，然后又是国庆，让我看完之后心都拔凉拔凉的。就每每你想要出行的时候，这个天气就不是那么的给力，你知道吗？我们来看到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到30号都是晴天多云的状态，局部是有短时的雷阵雨，最低的气温是24-26度，最高气温34-36度。展望10月1号到3号，同志们，多云到阴天是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还比较大，最低的气温是23-25度，最高的气温是31-33度啊。所以同志们，这前面几天都下雨，然后4号我值班，我就在想说，你说这下雨我就出不去，我4号要值班，那我岂不是得要5号6号我才能够出去啊？主打的一个就是不干呐。我黑迪卡说现在准备好了，还来得及吗？来得及，我们第三道题还没开始出呢。我黑迪卡，你就大概调整好你的手机的网速，还有你的这个就是提前的去预习一下，我要出的这个题目有可能会出现在哪个内容当中啊？我刚刚已经预告了，不要去看文字了，我们就去看我们今天的视频号。今天我们的三道题目，有两道是文字，有一道是视频号里面的内容。然后这道题我觉得对于熟悉我们博洛融媒体中心的小伙伴应该是非常的简单，尤其是我说我们的听众当中还潜水了一波我们的同事们，就是很多同事们他们也是要下班也是听我们晚课。因为呢，因为是每道题目是前五位，我看一下拉 K 梅的这个答案。

科美食参与的最后一道题目是不是？最后一道题目好像没有，因为即便是顺延下去，就是有些听友前两轮中了的话，顺延下去好像我刚刚没有念到 Lucky 美的名字，没有关系，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啊。

今天全部都预判错了，然后这个 Yuki 说刚才没有信号不算。胖虎说小雪额外送一个月饼，哎，对呀，胖虎今天咋没有答题呢？就像他说的，答题和跟他无缘。我刚才就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我们的这个社牛啊，胖虎好像没有参与答题，是觉得自己抢不过别人吗？

面两题放弃了。其实后面两题，尤其是最后一道题，我觉得很简单啊，因为我都已经提示很明显了，不是在文字当中，在视频号里面，在最后那一点点快要结尾的时候。然后各位的这个在粉丝群的一些信息啊，我现在来进行回复一下。哎，我咋说还在搬砖。还有听友说大家都好早下班呐。艾瑞克说收到，谢谢小雪，还有歪歪说都慢呢。是的，歪歪今天其实也有参与，但是歪歪就是在大概第六第七位的位置，就刚好不在第五。没关系，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活动，包括也有一些我们的小伙伴说希望能够有一些见面会啊，跟以前一样的。我觉得来日方长啊，一定是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在我们18:28快要到29分的时候，我们今天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然后我们今天呢伴随着我们今天一天的快乐的氛围，我们博罗电台的生日啊也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刚刚说的再次感谢所有的小伙伴对博罗电台送出的祝福，从我们24号预热那一天，一直到中秋，一直到今天。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从今天改版之后啊，我们的主持人们也会拿出满满的诚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欢乐和快乐，来伴随你在通勤或者说在收音机旁的一些时光。再次的提示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好我们公众号后台的消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中奖信息呢，可能会稍微的晚一点点啊，因为毕竟要核对一下各位的一些这个时间，一定是公平、公开、公正，就是一定是按照这个时间表来的。晚高峰的时候注意到行车的安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5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

0: 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做

0: 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物

0: 使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

0: 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
2: 先节哀顺变，老人家善终是福气。我跟你啊，把最新的殡葬规定讲清楚，你也好回去跟家里长辈解释透彻。咱们整个广东绝大部分区域都划定为火葬区，按照规定，逝者遗体必须统一火化，私自找山林荒地土葬是违规的行为。
3: 那我想问清楚，就没有能土葬的情况吗？村里老一辈一直都是土葬过来的呀。
2: 有，但只有一种特例，只有省政府划定并且报备民政部备案的交通不便、确实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偏远山区，才允许合规土葬。而且就算符合土葬条件，也绝对不能随便找荒山耕地自留地安葬，只能在官方审批的公墓、本村公益性墓地安葬，这是硬性规定。
4: 董法，我多说两句啊，我们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葬在村后宗族老坟地，世世代代都是这个规矩，怎么到现在就不行了？好好的祖坟翻新一下，自家山地葬亲人，怎么就违规了？
2: 叔，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老一辈讲究落叶归根、宗族传承，这份心意我完全懂。但咱们办事儿得守法律法规红线，殡葬管理条例写得明明白白，任何个人和村子没有官方审批，绝对不能私建坟地、私设殡葬设施。同时严禁新建、翻新、恢复宗族祖坟，违规修建的私坟、宗族坟后续都需要限期整改拆除，得不偿失啊。
3: 原来是这样，那咱们办丧事家里摆几桌答谢亲友，请个吹打队热闹一下，总不违法吧？村里办白事一直都是这样的习俗，
2: 法规不是不近人情，也不会一刀切禁止民俗，只要咱们办丧事不扰民、不堵塞道路、不扰乱村里公共秩序、不影响邻里正常生活、不危害公共安全，正常的民俗仪式、简单的答谢宴席都是允许的。
4: 行，听你的，是我们老思想固化了，不懂现在的新规，我回头就去跟村里老一辈家里亲戚好好说说，摒弃老陋习，按规矩办事，不给家里添麻烦，不触红线。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三条，殡葬管理坚持公益惠民、文明节俭、绿色生态，完善殡葬服务，深化殡葬移风易俗。第八条，国家推行殡葬改革，稳妥有序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人口、交通、土地资源等状况，划定实行火葬地区和允许土葬地区。第九条，尊重少数民族的丧葬习俗，自愿改革丧葬习俗的，他人不得干涉。第44条，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6: 众人一条分类心，垃圾也能变成金，垃圾儿女要分家，安居乐业靠大家。
7: 严厉打击私屠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8: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9: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亦相亲。
1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召开扫黄打非联席会议暨版权执法业务培训会；中秋假期，博罗商圈人气火爆，传统民俗点亮假日烟火气；博罗开展亲子美育课堂，厚植家国情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扫黄打非联席会议暨扫黄打非版权执法业务培训会在县委党校召开，各镇、街道、罗浮山管委会、县扫黄打非专项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县扫黄打非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抓实抓细出版物市场监管、案件查办、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持续净化全县文化市场环境。培训中，主讲人吉志鹏围绕提升执法业务能力、做好扫黄打非和版权保护等内容，以案件为切入点，讲解市场巡查、线索排查、线索报送等实操方法，剖析执法工作中的要点与难点，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法规，夯实业务基础，提升基层综合执法履职能力。参训人员表示，培训指导性、实操性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继续抓好扫黄打非和版权保护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全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钟平祥报道。中秋假期，博罗商圈打造沉浸式中秋游园庙会，众多市民前往游玩打卡，在热闹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中秋。在博罗商圈，精致的中秋主题美陈随处可见，雅致的中秋布景氛围感十足，往来市民纷纷驻足拍照。精彩纷呈的中秋游园庙会现场人头攒动，老少同乐，市民们踊跃参与猜灯谜、月宫投壶、套玉兔体验、月下飞花令，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魅力。户外广场夜间演绎轮番上演，唯美动

0: 感的火群舞表演惊艳登场，视觉效果震撼吸睛。备受期待的非遗耀发木偶烟火秀璀璨开演，传统木偶演绎搭配绚烂烟火光影，让市民近距离领略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还有经典非遗川剧变脸精彩亮相，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市民
1: 感觉大家都齐聚一堂，在中秋节非常有团圆的意义，表演传承了非遗传统，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然后同时也深刻诠释了节日与非遗传统的结合。
2: 完了，月宫投壶、猜灯谜，还有这个飞花令，还有套玉兔，很好，就很热闹，感觉大家都团圆在一起了。
0: 博罗商圈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商业休闲场景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商圈假日人气，提振本地消费活力。宁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博罗各商圈将持续解锁全新假日玩法，推出多场主题演绎、潮流互动体验、特色市集，不断点亮博罗假日经济，为市民休闲娱乐提供优质好去处。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月满中秋齐耀中华主题公益美育实践活动，众多亲子在红色宣讲与手工体验中感受家国团圆的美好。活动分为红色思政课堂、环保美育手工两大板块。在红色思政课堂环节，红领巾讲解员讲述了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带领大家感悟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学生李思贝：
3: 让我们知道长征精神，还有以前的革命战争，要珍惜，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随后，大家利用矿泉水瓶 DIY 创意中秋灯笼，还制作国庆主题立体挂件，把浓浓的爱国心意融入一件件手工作品。完成作品后，孩子们依次上台展示分享，诉说对祖国、对中秋的美好祝愿。据了解，本次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民俗文化、环保劳动教育于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

0: 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 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

0: 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5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 李干杰、慎宜勤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

0: 起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召开扫黄打非联席会议暨版权执法业务培训会；中秋假期，博罗商圈人气火爆，传统民俗点亮假日烟火气；博罗开展亲子美育课堂，厚植家国情怀。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博罗县2026年扫黄打非联席会议暨扫黄打非版权执法业务培训会在县委党校召开，各镇、街道、罗浮山管委会、县扫黄打非专项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通报了全县扫黄打非工作情况，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管责任，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抓实抓细出版物市场监管、案件查办、宣传引导等各项工作，持续净化全县文化市场环境。培训中，主讲人吉志鹏围绕提升执法业务能力、做好扫黄打非和版权保护等内容，以案件为切入点，讲解市场巡查、线索排查、线索报送等实操方法，剖析执法工作中的要点与难点，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法规，夯实业务基础，提升基层综合执法履职能力。参训人员表示，培训指导性、实操性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继续抓好扫黄打非和版权保护各项工作，全力维护全县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全媒体记者蒋才丽、钟平祥报道。中秋假期，博罗商圈打造沉浸式中秋游园庙会，众多市民前往游玩打卡，在热闹祥和的氛围中欢度中秋。在博罗商圈，精致的中秋主题美陈随处可见，雅致的中秋布景氛围感十足，往来市民纷纷驻足拍照。精彩纷呈的中秋游园庙会现场人头攒动，老少同乐，市民们踊跃参与猜灯谜、月宫投壶、套玉兔体验、月下飞花令，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魅力。户外广场夜间演绎轮番上演，唯美动感的火群舞表演惊艳登场，视觉效果震撼吸睛，备受期待的非遗耀发木偶烟火秀璀璨开演，传统木偶演绎搭配绚烂烟火光影，让市民近距离领略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还有经典非遗川剧变脸精彩亮相，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市民
2: 感觉大家都齐聚一堂，在中秋节非常有团圆的意义，表演传承了非遗传统，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然后同时也深刻诠释了节日与非遗传统的结合。
3: 完了月宫投壶、猜灯谜，还有这个飞花令，还有套玉兔，很好，就很热闹，感觉大家都团圆在一起了。
1: 博罗商圈将传统

0: 民俗文化与商业休闲场景深度融合，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激活商圈假日人气，提振本地消费活力。另据了解，国庆假期期间，博罗各商圈将持续解锁全新假日玩法，推出多场主题演绎、潮流互动体验、特色市集，不断点亮博罗假日经济，为市民休闲娱乐提供优质好去处。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建林报道。近日，博罗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开展“月满中秋，奇耀中华”主题公益美育实践活动，众多亲子在红色宣讲与手工体验中感受家国团圆的美好。活动分为红色思政课堂、环保美育手工两大板块。在红色思政课堂环节，红领巾讲解员讲述了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带领大家感悟坚韧不拔的长征精神，让红色精英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学生李思贝：
1: 让我们知道长征精神，还有以前的革命战争，要珍惜，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随后，大家利用矿泉水瓶 DIY 创意中秋灯笼，还制作国庆主题立体挂件，把浓浓的爱国心意融入一件件手工作品。完成作品后，孩子们依次上台展示分享，诉说对祖国、对中秋的美好祝愿。据了解，本次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民俗文化、环保劳动教育与美育实践相结合，是博罗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探索一体化公益实践的生动尝试，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悟家国情怀，学习传统民俗知识。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建林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给我的时候，告诉我说，他是天上的音乐天使，他有两只很大的翅膀。假如说他的音乐能够感动一个人的话，他的翅膀就会长出多一根羽毛。要，我觉得他现在的羽毛一定是长得非常的丰盛。

早间的7:43，9月19号星期二的早高峰，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啊，这里是早1073，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啊。节目一开始呢，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们来送出一首《和你在一起》，更好来自邓紫棋和王嘉尔的《热爱就在一起》啊，开心我们今天活力满满的一天哦。胖虎说：“小雪早早早。”新少说：“早上好啊，早上好，各位小伙伴们。”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日过完了，但是快乐继续啊。啊，说起这个事儿，我稍后啊会把这个我们昨天晚上三轮的这个中奖名单发到这个粉丝群。如果说没有在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稍后我来念一念啊。昨天后面呢，小编在统计之后发来的这个图片，发现就是有一些是因为是我当时截好然后发过去的，其实有一些名字当时以为是可能没有中奖，但是反而中奖了，有些我以为是中奖了，但是后来一看哦，好像又没有。所以还是以我们发出的这个名单为准啊。此时此刻各位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赶紧来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包括你头顶的这片天空是怎样的。那一大早就感觉这个太阳当空照啊。感觉才7点来钟，然后这个太阳就已经非常大了，就已经开始射到我们这个阳光已经射到我们走廊的这个墙壁上啊，感觉今天应该又是一个特别热的天气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什么了，防暑和降温哦。在9月29号还在跟大家说防暑和降温这件事情，也只有在广东才会有这样的问候吧。

在这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博罗目前的一个实时的路况。目前呢，我们城区主干道的整体还算是通行顺畅，洛阳的飞龙大道怡景路天虹商圈车边这个周边的车流有所增多啊。那么在这个国省道方面的 G324 国道长宁福田段的罗村路口至福港加油站到9月30号前都是实施双向全封闭施工啊。车辆呢按照指示绕行一号公路和 Y548 乡道，另外呢 G220 百塘平安高速出口以及龙西龙桥大道下岗路口啊，湖镇罗口红绿灯这个路口以及呢罗浮山景区的罗浮大道沿线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说我们来公布一下昨天晚上的名单，哎，我们从第一轮开始来跟各位说一说第一轮，我们一共是三轮，第一轮啊，第一轮的前五位分别是这个海泉、小米，还有我们的 W 小小 H、小鸭子和一个叫做这个风朵防空警报器爱好者，这个名字好长啊。第二轮是昨天那位我说英文名特别长的那一位啊，小 A， 然后是杰怡、珊瑚鱼、红、束缚来以及欢迪换。第三轮是瑞，然后呢辉两位朋友以及黑迪卡以及黄文涛和 YY， 所以反而是昨天我记得好像说到了星少，后来一看反而星少是没有在这个就是那个在前五之外的，因为信息很多后面是要对那个时间哎才发现，反而是像有一位说到好像是他慢了一点点是 YY 吧还是谁我记得，后来反而他还在这个就是根据这个时间啊一统计他反而还在第三轮的前五位的名单当中，所以还是要以这个名单为准。是的，大半夜下去刚刚刚好说到你，因为昨天不是我说你和那个小米你们俩差不多时间嘛，但是后面啊就是我们稍后会发到粉丝群啊，但是根据那个时间的那个它会自动的进行一个排序，就是谁在谁的前面，所以小小 H 是在小米的后面，就是你是在第一轮的第三个，第一轮的第三个。没有在这个粉丝群的小伙伴可以听一听啊，然后我们的以后台给你发送的这个消息为准，然后我们粉丝群的小伙伴呢就稍后我们可以发到这个粉丝群大家去看一看核对核对啊，然后小编再跟在后台给大家发送中奖的消息，一定是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所以除去就这两天大家可以抓，如果说你收到信息之后你就可以来到融媒体中心来领奖，然后明天还有一天的工作日是不是，那我们除去七天的国庆是休息的话，那么在七天回来之后还有几天的时间给到大家，所以时间上应该是给大家预足了的。小小 H 说能中奖都是好运气，是的，正在参与，正在参与。

0: 昨天晚上也非常的热闹啊，然后因为我说我都已经手脚并用了，就像一条八爪鱼一样的，真的眼也在看，手也在动，脚也在动。胖虎说这天气真的是太热了，谁能想到呢？你千万不要这个中一条新闻说在十月国庆的这一天中暑了。说到天气，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1073听天气，然后来看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1: 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0: 是的，来到我们的1073听天气，我们来看到今天是来到了9月29号了。根据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呢，那么在今天呢，西部市县是多云啊，有分散的短时雷阵雨；西域市县是多云到晴。9月30号，粤北偏北市县是多云转分散的雷阵雨，其余的市县是多云到晴天。我们来看到今天呢，温度是在34到36度。明天是34到37度。你就说这天气魔不魔幻吧，刚说的都进入到金秋十月了，还在提醒大家防暑降温呢，真是够够的了。预计呢未来一周，我市前期都是以高温晴热为主，那后期呢这个雷雨就渐于明显了。而且我们昨天有说的，我就说我的心拔凉拔凉的，这个国庆节的前几天有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出现啊，还不是阵雨，雷阵雨。然后到这个中后期呢，天气又转为晴朗。我当时就在想说，昨天有说，我说我4号要值班，然后如果说前面几天都下雨的话，那我岂不得到了5、6、7号才能出去？然后就赶紧想看一看哪个地方不受这个雨水的影响，怎么地也得要逃离一下，要出去。我们德这位朋友说怎么进入到粉丝群？德，你看看你能不能微信直接搜到博罗电台，或者说你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入群，它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不是在直播间，在公众号的后台，公众号的后台。就是你关注博罗电台公众号，它有一个私信，然后你点入群两个字，它就会弹出一个二维码，你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又或者说你直接搜博罗电台，看能不能搜到，添加为好友也是可以的。先添加为好友，然后再将你邀请到粉丝群啊，因为他满了多少人之后就不能够直接就这样进群了。早间的7:54。接下来我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我今天早上听到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它的名字叫卡门组合。有谁呢？有费玉清，有李克勤，有周深，有许魏洲。我先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卡门这个旋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是不是？但是这首歌它的歌词也很有意思。你知道，就是这四个大男人唱的这开头的第一句话是，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还有人说听完这首歌你会觉得男生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里面有一段很惊艳的，就是周深用这个法文啊的一个和声，很多人会觉得非常的好听，然后就觉得周深真的是无所不能啊，见过最神奇的歌手了吧。还有人会觉得这四个人唱的这首歌啊，除了唱得好、编得好、和声完美之外，特别有画面感，就是有一点像那种四个，因为四个人嘛，就很像有点那种男生版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感觉。那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听这个卡门组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呢？

0: 实话，我第一次听龚虾米出来的时候笑喷了。这首歌很多人说除了好玩编得好和声完美之外，就刚说很有画面感，周深的这种感觉就是秒回上世纪的老上海百乐门。小哥一出呢，就好像是置身的台湾的老歌厅。包括刚说周深的法语的和声啊，又仿佛在巴黎的歌剧院。胖虎说听个音乐也有反转，是的。四个大老爷们儿唱出来啊，男生哼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我们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在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防患未然，安全第一。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持续召开，多国代表呼吁全球携手，共同应对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难题。国内方面，9月28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筛查18类食品风险物质，守护群众饮食安全。近日，第140届广交会首批展品顺利通关，展会筹备工作全面推进，助力外贸交流。来关注娱乐新闻。截至9月28日，2026国庆档电影预售票房突破3000万，多部影片开启预热，迎接假期观影热潮。博罗本地消息，近日罗阳街道城阳碑村60亩金银包田玉米迎来采摘季，田间采摘价1.5元一根。目前开放采摘，国庆期间开放剩余30亩，市民可以走进田间亲手采摘，体验农耕乐趣。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新闻快讯，我们下一时段再会。